0: 1000。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超强台风巴威自7月2日生成以来快速发展加强，从目前情况来看，巴威整体云系直径超1000公里，体量庞大，覆盖面广，堪称台风中的巨无霸。根据预报，台风巴威或将于11日在我国沿海登陆。受到巴威外围影响，预计12日前后，我市风力将会明显增大，最大阵风达到9级左右，同时伴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从台风目前路径来看，风的影响明显大于雨的影响，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9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10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这期节目我们来细品江源东的《昨夜小楼又东风》。这首歌的灵魂根植于李煜的千古绝唱《虞美人》。昨夜小楼又东风一句直接化用后主词句，将故国之思的沉郁转化为今人对旧人旧事的绵长惦念。江源东以清澈嗓音柔和婉转细腔，细腔的抑扬顿挫恰似东风拂过脸冷的清响，把春心泛秋意上心头的怅惘唱得细腻入骨。旋律里的古典韵味与歌词当中的怀旧心绪相融，东风是跨越千年的信使，吹过李煜的金陵小楼，也吹进今人的耳畔，它让古典诗词的愁绪有了新的载体，在古今对话间道尽了时光里的温柔与怅然。听国风，还原音乐中那些最美的中国元素。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世，让你饿着去上班。
6: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6: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6: 再一次谢谢各位收听支持我们由朱芳恒顺里冠名的八点最来是。
0: 提醒一下大家，朱芳恒顺里1.14的低密小区，130到240平米的户型也非常的齐全，现在实景样板间已经开放，各位都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预约参观，8085-5666 8085-5666。
6: 对，你看我们节目一开始啊，先报一下自己是谁
0: 啊，先是能量百分百，
6: 先是我们的节目 slogan，然后报一下自己是谁，再说一下咱们冠名商的广告，这一个套路下来几分钟没了。开玩笑，
0: 一分钟，
6: 这是我们的一个开场白，我觉得听众已经是非常的习惯了，如果哪一天听我们换了套路还会不习惯呢哈。
0: 对，就说，哎，今天八点最来是怎么改情况了，
6: 对，是不是两人心情不好啊？
0: 有一句话说得好吗？
6: 什么呢？
0: 叫习惯成自然。
6: 是的啊，
0: 好的习惯对生活有好的影响，坏的习惯那肯定就有坏的影响。
6: 对，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啊，老师就会给我们什么教那些正确的坐姿，看书的距离，写字的方式，你还记得吗？什么一尺一拳一寸的。
0: 我到现在不知道一寸到底是多长，
6: 就是一个两个指关节那么长吧。但分手，我的手和你的手不一样啊，为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好的习惯，省得就是不要变成近视眼嘛。对，
0: 后来岁数大了成老花眼了。
6: 没有，就是近不近视就是迟早的事儿，可还有一定的遗传啊，遗传。
0: 你说现在孩子确实近视的稍微有点多了一点，
6: 对
0: 啊，有人之前也调查过嘛，说中国小学生里边100个人里边可能有20多个都是近视眼，初中就更多了，得有50个，高中更夸张，那大多数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近视，
6: 是
0: 啊，所以你看这个近视率啊，它是跟着这个文化水平走的。
6: 是这样，你文化越高，近视率越高是吗？
0: 对啊，之前我有一次去大学做活动，台下1000个观众，有4000只眼睛看着我。
6: 等一下。一人四只，对对对对对，
0: 灯光往下一晃，银河系一样，星光熠熠。以前有句话说得好吗？
6: 什么呢？
0: 叫1000个人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
6: 现在是
0: 1000个人就有1000个哈利波特。
6: 要说到这个近视啊，其实我是很有发言权的因为我高度近视我就经常是看不清对面来人，你不知道是谁，等走近了看清楚了呢，就是原来是同学或者是老师，你刚想打个招呼，那人已经跟你擦肩而过了。后来呢，人家就说赵丽这个人特别的高冷，平常啊就不好接近，不合群儿。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我看不清而已。
0: 经常啊，我经常遇到那些人，就是见面不打招呼，这个人怎么这样？
6: 是吧？
0: 单纯眼神不好。
6: 对，

0: 或者是单纯的 I 人，他不太喜欢跟人打招呼，不太敢。
1: 我也近视嘛，就当时学校每年体检，别的方面其实都还好，当时也没那么胖，就眼神不好。视力表大家应该都见过，
0: 都见过。
1: 英文字母 E 啊，开口方向不一样啊，上面什么上面大，下边几排越来越小。我当时反正。大夫让我往那儿一坐，说这上面最大的这个啊，指着最大的这个说开口朝哪儿啊？
0: 开口朝哪儿啊？
1: 我看两分钟，什么开口？大夫不耐烦的说，
0: 往
1: 这儿看，这儿哪视力表？
0: 视力表
1: 哪有视力表？
0: 不是，那你这个视力的话，应该早一点配上眼镜才好呀。
1: 应该去抓紧治疗了。
0: 不是像你这样的，怎么能看清黑板上老师写的板书啊？
1: 啊，确实看不清。
0: 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近视眼的吗？
1: 雾里看花，
0: 雾里看花来自那英。

0: 点醉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

0: 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我妈妈什么最长？
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5: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了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0: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6: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见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7: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8: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7: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9: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0: 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9: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0: 我是张扬。
9: 谢谢大家每一天上班路上都收听我们的广播啊！收听的方式有很多，除了车载收音机之外呢，也可以手机 APP 搜索一下蜻蜓 FM 啊、喜马拉雅呀、云听啊等等啊，在里面搜镇江文艺广播就可以。你说听广播是真好哎，又不耽误你手上干事儿，然后也不会让你变成近视眼，
10: 你该开车开车，
9: 对。也不会让你变成近视耳，对吧？哎，
10: 但是你说现在啊，这个近视的朋友可能越来越多了，包括孩子也开始近视了。但你看古代读书不也挺多吗？也出了很多大思想家，大文豪，什么老子、庄子、孔子、韩非子、李白、杜甫、刘禹锡，什么韩愈、柳宗元等等等等，
9: 对，
10: 很多啊，个个饱读诗书。哎，但是在历史书上你很难看到他们戴眼镜了，没有。啊，
9: 那是真没有。
10: 哎，有眼镜也是你当时上课的时候画上去的，
9: 只是我们自己画的。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眼镜这个东西啊。
10: 对
9: 啊，
10: 是
9: 最重要的是学习和生活习惯的问题。你说咱们结合现代预防技术的方式和古代学习的这个模式结合起来看看的话啊，可以总结出来为什么古人对视力的保护就那么好。
10: 哎，
9: 首先。预防近视的第一点是什么呢？是掌握正确的用笔姿势。
10: 就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是这样的。
9: 你是啊，我打一个比方来讲，有小朋友他因为手部的力量的问题，控笔力量，他呢抓笔就抓得特别的下，有一些甚至啊都已经抓到那个铅那个位置了，手上弄得黢黑，你知道吗？
10: 就抓到那个圆珠笔的圆珠上去了。
9: 我讲的是铅笔，就是铅铅上面去了。哎。那因为他抓得太下，就挡住了他眼睛看字，他为了看清字，他就把眼睛斜过来，哎，头歪过来，第一脊柱就侧弯了，然后你就靠纸就特别的近，你知道吗？
10: 就不好的拿笔的姿势
9: 习惯。哎，所以啊，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用笔姿势，然后腰板挺直，眼睛和书面的距离20厘米以上。可能现在已经没有几个小朋友能做到20厘米以上了吧，对吧？
10: 对对，
9: 除非要那个辅助器啊，尤其是考试的时候，你看，就感觉眼睛如果距离卷子近一些，是不是就能把那个答案写多一些？
10: 关键一般都是越考越近。越考越近，最后就恨不得把卷子给吃了。
9: 最后5分钟紧张了，不行不行，就是眼睛就屈在上面了啊。
10: 对，
9: 但是古人没有这个问题啊。
10: 哎，这倒是。
9: 古人他用的是什么？
10: 毛笔
9: 、毛笔写字，那不是大部分啊，是又粗又大的。
10: 哎，至少比你圆珠笔、水笔、铅笔那要，
9: 你得离远了去写是吗？
10: 对，
9: 离近了你自己都看不清你写的是什么。
10: 哎，
9: 而且离得太近容易把墨糊到脸上去。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0: 不是这么理解的。
9: 开玩笑啊，这不就哎，因为写毛笔字，所以他就预防了近视啊。
10: 第二就是减少用眼，现在孩子就很难做到啊。

0: 就从学习到娱乐都跟眼睛有关系，
1: 嗯，
0: 尤其是电子产品对眼睛的危害程度是很大的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搞不懂现在有些学校可能还用那个电子教学，配什么 iPad 啊，说换成纸张不是考虑更加考虑
1: 还有老师会在这个黑板上弄一个大屏就是电视，
0: 哎哎哎，
1: 也不知道那个材质是啥，反正我万一你做第一组就得查着眼睛看懂吗？
0: 其实呢伤害有时候也没那么大，但之前有一个二十二十二十的法则，
1: 嗯，
0: 就是每使用二十分钟电子设备就休息二十分钟，
1: 嗯，
0: 然后再看二十英尺以外的东西来放松眼睛调整焦距，
1: 哦嗯，
0: 啊，这么一种方式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
1: 然后看休息多久，休息二十秒
0: 啊，
1: 哦哦，二十二十二十，
0: 哎哎哎，你包括古人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1: 嗯嗯，
0: 首先他们没有电子产品，
1: 嗯，
0: 啊，而且教课方式也非常简单，
1: 嗯，
0: 主要研究四书五经嘛，
1: 嗯，
0: 啊，老师教课啊，老师教一句学生跟着头摇头晃脑念一句，
1: 嗯，
0: 也不用看课本，是吧，嗯，不仅保护眼睛颈椎病都能好，
1: 这你也对啊，你一直摇头晃脑啊，
0: 嗯，
1: 第三点就是户外活动，医学也证明了多巴胺呢，它是预防近视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0: 嗯，
1: 而户外活动呢是有助于人类分泌多巴胺的，那这个多巴胺分泌出来的感觉呢就特别快乐，
0: 哎，是
1: 特别的兴奋，
0: 嗯
1: 嗯，这就是多巴胺啊，嗯嗯，我们的小朋友呢可能是跟户外接触太少了，那不，但是现在的小学生确实好多了，
0: 嗯，
1: 啊，就是规定的必须有课外活动时间，要满足多少多少时间，
0: 我们以前课外活动的时间都是用来写作业，
1: 嗯，基本上呢就是学校家庭啊补习班啊这个三角恋关系是吧，
0: 啊，
1: 路上有限的户外时间也被家长保护在车里边，
0: 哎，
1: 不像以前我们是背个书包排个小队，
0: 嗯
1: 啊，这个往西的方向有个小队长陆队长那个叫，然后往东的方向一个陆队长，
0: 哎，关键当时只有放学才排队，上学又不排队，
1: 上学是不排队，啊，
0: 上学都自己腿着去，我当时我每天上小学，
1: 嗯，
0: 每天要走四十分钟的路，
1: 四十分钟，
0: 哎，很开心，
1: 爬山越岭啊，翻山越岭啊，
0: 其实
1: 爬山涉水啊
0: 没多远，主要单纯因为当时小，
1: 嗯，
0: 腿短倒腾的慢，啊，
1: 或者是东张西望，
0: 哎，
1: 但是那个时候你压力释放掉了呀，
0: 嗯，
1: 啊，你眼睛看过了呀，
0: 对对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古人不一样，就是古人跟我们那时候一样，我们就是古人嘛，就是上课时间比较短，交通呢人家都是什么，要么就是步行，
0: 嗯嗯，
1: 要么就是骑马呀，
0: 哦，那家庭条件好的在古
1: 代，哎，对，这两个都是非常不错的保健运动方式，
0: 嗯
1: 啊，你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对不对，
0: 随便看，
1: 嗯，锻炼你的视力啊，
0: 而且呢科学早就证明说绿色是比较养眼睛最好的颜色，
1: 嗯，
0: 以前古代的时候确实是吧到处都是花花草草的，现在你在教室里边可能看到绿色相对来说少一点了，
1: 嗯，
0: 所以对视力保护呢也会稍微的差一点，
1: 嗯，
0: 所以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如果时间没时间出去走走呢，也可以去炒炒股，
1: 嗯，
0: 啊，
1: 嗯，你这人真烦，我就知道你要提这茬，烦死了，
0: 很多绿色，
1: 嗯，要不你就那么绿呢，九开啊，
0: 我已经不敢再涉足这个领域了，
1: 哎，我说视力啊，就是请远离电视电脑 iPad 手机，保护眼睛，
0: 嗯，
1: 还得拿出最纯绿色纯健康的无公害的产品，
0: 嗯，
1: 对吧，就是我们调频收音机一点都不绿，一点也不会伤你的视力，对不对，
0: 嗯
1: 啊，请大家锁定 FM96.3 收听我们镇江文艺广播哟，
0: 哎，包括还能去学一学我们的小主持人课程是吧，我们现在这个是吧文艺广播的主持人都就非常专业啊，
1: 那是
0: 给孩子们带来一定的这个语言的口才的培训，
1: 对，你说让他用嘴巴说也不会伤他眼睛啊，对吧，
0: 嗯，
1: 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啊也是专业做少儿口才培训的，也是依托了镇江文广优质的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教育也有十多年了，认可的都是一线的在职的广播的主持人还有资深的老师，又很专业又很懂孩子，对吧，
0: 没错，
1: 有像什么少儿主持啊朗诵表演啊即兴口语表达啊等等课程啊，
0: 嗯，我们现在也是面向4到12周岁的儿童，
1: 嗯，
0: 我们现在依然还有一些限时的特惠活动，
1: 嗯，
0: 各位都可以拨打大管家的电话来咨询了解，
1: 183-4481-1963。是的，继续锁定 FM96.3，听八点最来势，让你的眼神越来越亮啊。

0: 八点最来是可可爱爱，值得期待。
1: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

0: 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3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0: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峰恒顺里独家冠名的8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6: 喂，你还记得我吗？
7: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
6: 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7: 没办法，
4: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8: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9: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0: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9: 饿着
10: 乐着乐着乐着乐着。
9: 各位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0: 我是张扬。
9: 再次感谢一下啊，珠方恒顺里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嗯，
10: 现在他们石景阳满间已经开放了啊，各位都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预约参观，8085-5666，8085-5666。
9: 刚才那是怎么了？
10: 刚才。中间啊，说话说太多了，嗓子干了啊。
9: 是这样啊。
10: 今天中间没出去喝一杯我温热的枸杞茶。
9: 哎呦，太注重养生了，人到中年呐，那真的什么能对自己身体好，那就去我做什么样的事情啊？
10: 不都想健康？
9: 小的时候，但凡懂一点点这个道理呢，
10: 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9: 也不至于架着几百度的眼镜了，是不是？
10: 是
9: 的。当时老师啊、家长啊，千叮咛万嘱咐啊，把头抬起来写字。嗯，不要躺床上看书，不要躲被窝里看你那个小说。当时就是想跟家长对着干，
10: 听不进去啊。
9: 嗨，嗯，
10: 就想着说能怎么开心，怎么舒服怎么来。
9: 是的，
10: 岁数大了以后嘛，就开始特别关注自己的各种健康了。
9: 哎，你说这个人呐，都想要健康，都想要长寿。毕竟呢，人活一世，那么辛苦努力打拼挣这点钱，对吧？到底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
10: 对呀，
9: 啊，能不能过上好日子，一方面就是取决于你努力奋斗了，把握机遇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得有个好身板去享受啊。
10: 对 对, 对, 对，
9: 所以保养身体，延年益寿，这个就是亘古不变的一个主题。
10: 你像当年我们都了解的啊，秦始皇统一六国啊，称自己叫始皇帝嘛。
9: 对呀，
10: 多大个气魄，是吧？越这样的人，他越怕死啊。你像好不容易打遍天下了，那我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没了呀。按照自然规律，世界是我们的，也是儿子们的呀。但归根结底还是那帮孙子们的呀。他心想，
9: 你骂谁呢你？
10: 我不能便宜我的孙子，是吧？于是派人给他找那个长生不老之药。
9: 是
10: 啊，当时不找到一个方士炼丹的嘛，叫徐福。啊，后来开设了一个门店叫徐福记啊。
9: 不是
10: 哦，不是吗？
9: 妈，人家告你啊，别瞎说八道的。
10: 这个徐福胆子也很大啊，一口气答应下来，要了很多金银珠宝，带了几百个童男童女，说去东海找蓬莱仙山，去那求医问药。结果徐福去了就再也没回来，是吧？秦始皇没等到药啊，53岁就挂了啊。没长寿。
9: 该不会他找到了吧？
1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9: 难道真的是
10: 找到了以后成立了徐福记？没没没，不是不是不是
9: 不
10: 是，
9: 不要再瞎说了。
10: 徐福跟徐福记没关系啊！
9: 不要再瞎说了啊啊！古诗里的诗，说诗就是不诗也是，
10: 非得唱完吗？
9: 你说这个53，这个年龄搁现在就是正当年呐、
10: 也
9: 是正当年。我跟你讲，真的
10: 中年人
9: 、人到中年嘛，对吧？我们都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凡事不可强求，但是健康呢，却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自己去把握的。
10: 对对对对对，给年轻人听，就保养啊，不是说到老了吃点保健品就算保养了。不是，而且那保健品大多数还都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9: 吃多了还是身体的负担啊。不要适得其反啊。
10: 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养成一些生活的习惯和对身体的重视。世界上最悲催的事不就是你交了一辈子的养老金跟延迟退休啊，你熬过去了，眼看就要回去拿留下的宝藏了，结果咔嚓没了，是吧？全奉献给别人了。
9: 还有一个痛苦的事就是眼一闭一睁，什么啊？不对，就是什么最最最最痛苦的事情就是
10: 人没了，钱没花了，
9: 钱没花了，是这意思吧？所以要享受啊啊！对，不，要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10: 包括心态也得健康
9: 啊，
10: 心情也得美好一点。
9: 不要天天埋头苦干，只知道苦干，不知道去享受。
10: 没错啊，那个钱该花还是花的，
9: 该花，
10: 给自己花点，给家人花点，出门玩一玩，带他们出去转一转。
9: 对，你想想这个。和家人在一起朝夕相处的，像我啊，我有的时候就自责，我看到我办公室李大姐的时间比看到我父母的时间还长呢。
10: 啊，也很正常。
9: 真的，就是这，难道你这么讲起来不心酸吗？家人就应该要 紧密的聚在一起的呀。
10: 那你看看
9: 啊，我这么辛苦的工作挣钱，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好好的养老，过上好日子呀。结果我不能陪伴在他们身边啊。
10: 你看多可惜。那我帮你看看魔方集团最近有没有什么招聘其他老年人工作的，可以让他们来干一下。这样的话你就能天天见了。
9: 就讲到这里，我特别想哭啊。所以说当人呢一旦懂事了以后，我从懂事那一天开始，我就想着，反正我说的，一定要多陪伴他们，对吧？我要带他们出去玩玩。
10: 你不马上去了吗？
9: 出去旅游。
10: 不要再这样的了。八月八号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
9: 对啊，八月八号啊，丽姐带大家去老潮汕加上南澳岛风情双飞五日游。去哪里其实不重要，最关键的是和什么人一起去，而且选择什么样的出行方式。第一，有人说我就喜欢自由行，但是自由行呢，你可能要肩负更多的压力，因为你要设计好每一条路线，甚至是规划时间到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我这个十分钟我必须要赶到什么什么机场，我下面我一定要走到那个什么什么地方，然后接着我一定要排队哦，这一切都是需要你在脑子里边打好这个草稿的，甚至你要做笔记的，对吧？记一小本，这个你的压力会大一些，
10: 会比较累一点。
9: 然后你收获到同行人的没有达到预期的那种反馈，你心里会觉得委屈，会觉得痛苦。我花这么多的精力去帮你策划的这一段旅程，你竟然没有给我情绪价值，没有就觉得特别享受其中，那你这个双方的情绪都不太好。
10: 那这个同行的人呢，也是属于没有眼力劲儿、
9: 很多人都是这样，好吗？然后，所以我们还是跟团游，那更轻松。另外呢，去哪里呢？一定要去那种，我个人觉得啊，既然是半家人一起游的话，就是不要。就是特种兵式，
10: 不是那种暴走团。
9: 对，暴走团可能更适合年轻人一些，
10: 就是、
9: 他们不怕苦不怕累，我是怕的啊。
10: 不是啊、很多老年人才能比较能暴走，
9: 有道理，
10: 就是那种坐十个小时的车到地儿，再走五个小时才能到景点看十分钟的那种。
9: 反正我定这趟行程就是第一，希望就是很自由，很轻松。第二，不要让我进店啊，什么待几个小时浪费我的时间，花了很多冤枉钱，我不要哦。
10: 你这基本上吃完晚饭应该就没什么事了，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安排行程了。都是自己的时间。
9: 对，这一次呢，我们还可以去打卡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括弧市场上是叫《阿嬷的情书》啊，这个同款的一些场景啊，比如说什么写桥皮啊，对吧？看他们的那个取景地啊，
10: 包括去那个桥皮的博物馆啊，都可以去看一看、
9: 还安排了地道的潮汕体验，像看莺歌舞啊、潮剧啊、潮州大锣鼓啊等等民俗表演，还是很热闹的。
10: 具体的

得讲清楚啊，一价全含，包括机票钱，包括所有的吃的饭的钱啊。那大人是5980块钱一个人，小朋友呢是不满12周岁都是4580块钱一个人。大家抓紧时间，名额有限啊，要赶快定一下名额喽。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上午的8:47继续锁定 FM96.3 收听我们的八点再来世，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我是张扬。
1: 今天我们说呀，这个从现在小朋友眼睛近视说到咱们大人的烦恼，大人的烦恼就是想留住健康，对不对？
2: 没错、
1: 就想着反而就是好多养生的一些招啊，这个奇招频出呢。
2: 没错，当然你要说孩子这近视啊，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关于孩子近视说能预防近视的那个叫读写台的东西，很奇怪。收音机前有没有听众朋友们家里边孩子有买过，给孩子买过那个读写台的？
1: 什么？
2: 就是让他低头写作业变成平视写作业的那种，就靠两个镜子反射。
1: 哦，等于说就跟咱们这个主持人的提词器一样
2: 啊，有点类似那个意思。
1: 摄像头把我的这个手下写的东西给它拍下来，然后投影到我面前的电脑上面。
2: 哎，对，是那个，
1: 哦，大概那个意思。就这样写作业啊？
2: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朋友买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啊，而且价格不菲。
1: 哎，你别

0: 我还有点感兴趣。
1: 你先别感兴趣了，
0: 最起码他头不要坑在那个地方啊。嗯，
1: 对，不用低头
0: 啊，不用低头，就又说了个镇江方言啊。你要说到这个身体啊，你说大家现在就是足够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了，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地方想不到啊，因为我们可能啊，对一些疾病常识还是比较匮乏的啊，
1: 所以容易相信一些骗子的话啊，所以诞生了一些什么包治百病的民间第一偏方。
0: 什么偏方？
1: 绿豆加茄子，你听过那个吗？
0: 没听过
1: 啊。那你挺好的啊。还有一切能够抵御一切种类病毒疫情的，就是什么板蓝根啊。
0: 这东西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啊。哎，如果说你就是要论分性别来看的话，可能啊，可能这个女性啊，就是解决疾病的办法可能比男人要多一些呢。
1: 就各种的说法是这么说的。
0: 你比如说，我们要如果女性经历过生孩子，你就会听到一种说法，说生孩子啊会把一些什么病都给你带走呢。
1: 哎，对对对，
0: 啊，真的，
1: 这有点奇怪了。
0: 不奇怪，真不奇怪。还有人通过生孩子再度长高呢。
1: 啊，是这样吗？
0: 啊，是的，这个是有科学说法的。这个你稍微查一查，你这辈子也没这经验了。
1: 但是呢，有些人啊，他可能会用生孩子来宽慰你，比如说你长痘了，他跟你说，哎，生完孩子就好了，你说你肚子疼，你生完孩子就好了，你说你自己好胖，你生完孩子就好了，你说你心情暴躁，生完孩子就好了，你说你体质不好，生完孩子就好了，哎，我小的时候就听过这句话，说孩子给了女人第二次生命。我现在才明白，哦，是这么个意思啊，把他病治好了啊。
0: 当然也有可能会添一些其他的问题呢。
1: 我觉得生完以后应该会更
0: 不容易啊，
1: 更容易暴躁。那特别是上了学校，上了学以后辅导作业是吧？
0: 那是你心态的问题，你不要跟人卷就行了就行啊。就我们对身体的不重视啊，现在在社会上最大的体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年轻人的身体素质每况愈下。啊，刨除那一些各种疾病英年早逝的案例啊，就说以前只有在老年人身上才有的老年病，现在已经在年轻人身上就泛滥了，什么痛风啊，
1: 哎，对对对，
0: 什么颈椎病、动脉硬化呀，
1: 高血压呀，
0: 对，
1: 高血脂啊，
0: 对，还有就是糖尿病啊，等等等等，所以真的要引起重视了啊。
1: 现在很多都是在25到45岁之间得上的啊，这个就比较年轻了。
0: 哎，这个每个人都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尤其是中心城市的这种人啊，长期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超负荷工作，饮食也不规律，也不健康，最重要的就是缺少锻炼呢。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节目说这么多，也就是想让朋友们重新回到运动场上。
1: 没错。
0: 找一项适合你的运动，哪怕你只是做拉拉队，现在做拉拉队那运动量有多大你知道吧？
1: 因为我看苏超咱们镇江的拉拉队，我看他们一点儿不轻松，比球员我感觉还累，
0: 因为他开始的还早。
1: 因为正常咱们现在苏超比赛，苏超比赛都是晚上7:40开始开球，但是球迷基本上2点钟左右就到场外了，开始有一些比如说大家一块聚在一块喊口号啊，
0: 对，
1: 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
0: 对，
1: 非常的多，一直到比赛结束得到将近10点钟。
0: 哦，还要再跳再蹦的，然后再连夜赶回来，如果是客场的话
1: 确实很辛苦，
0: 那真的是，所以啊，镇江的球迷相当了不起。然后你还知道还有什么了不起啊？就是随队的一些安保人员，我就看了我们镇江的那个门脸，就是长最帅的那个。
1: 哎，那你说一说他叫什么呢？
0: 他叫小李现呢。哦，随队随着大巴车一块儿去。
1: 哦，然后你说那个警察
0: 啊，是，然后还要给我们就是客场的这些球迷，因为可能水啊就找不到在哪里啊，还要再帮我们来来回回接触，真的超级辛苦。怎么样才能跟他一辆车呢？开玩笑，你说镇江队取得的好成绩，离得开我们这么多温暖的球迷吗？
1: 我们下一场加加油，这周
0: 继续加油。
1: 这周镇江没有比赛啊。
0: 稍微歇一会儿，喘口气，要集训一下。
1: 歇一周，歇一周，
0: 是是是啊。
1: 但是我们可以就是借着苏超这项运动，这项活动啊，确实也很多人更关注足球了。
0: 是的，
1: 包括
0: 更加关注全民健身啊。
1: 啊，包括最近也有世界杯，自己没事也可以出去踢一踢球啊，什么之类的啊。
0: 是，那
1: 反正我现在
0: 准备蓄力吧。这两天哦，对了，今天的天气好像还行。
1: 哎，不
0: 啊，
1: 是现在的天气还行，
0: 此刻的天气还行。
1: 因为根据天气预报来的预测来看呢，到今天中午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雨。
0: 嗯，
1: 同时呢，因为受到台风叫巴特，不对不对不对，
0: 巴威
1: 的
0: 影响，巴特是打篮球的吗？
1: 巴特那是巴特尔，巴特以前是台州队的啊。受到巴威的影响，台风巴威的影响，明天可能会有雨。包括受到巴威的影响，可能风会比较大一点，雨可能没有那么的严重啊。
0: 嗯 嗯, 嗯，
1: 反正不影响我们出去做运动。你下雨了，你可以去。我现在发现，不下雨我可以外出，比如说跑跑步啊，骑骑车呀。下雨了以后，我可以出去去球馆打打羽毛球也挺好，因为那个地方有雨淋不到，对吧？
0: 你去的路上呢？
1: 开车去嘛，
0: 注意安全
1: 啊。那没问题，没问题。反正我已经付出做表率了，因为我第
0: 可以，大家都练起来好不好？
1: 哎，就按时吃，按时睡，不生气，要养胃。买东西别嫌贵
0: 啊，不错。
1: 用东西别浪费。
0: 嗯，
1: 白天锻炼身体，晚上睡觉盖被。
0: 嗯，
1: 少一点阴云密布，多一些阳光明媚。
0: 嗯，
1: 哎，老婆怎么都美，爱人怎么都对。
0: 嗯，
1: 尤其每天早上八点要听广播，别贪睡啊。
0: 说的太漂亮了，
1: 嗯，
0: 这段打油诗费了你两个小时吧？
1: 啊，
0: 你说
1: 不好写啊？
0: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呢，聊到这里呢，也要结束了啊。我们结尾再多啰嗦一句，如果想要跟丽姐8月8号一起去潮汕旅游的朋友呢，5980一个人啊，5天4晚的一个双飞游零购物的。如果您想要具体的行程，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请他把行程发给你，稍微研究一下，但是要抓紧时间喽。
1: 183-448-11963，这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各位抓紧时间找大管家要一下行程。183-448-11963。同时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甄选商城，里面有很多的商品值得您去挑选一下了。
0: 是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1: 苗倩，拜拜
0: 拜拜。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3: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4: What time is it now?
5: 现在是
6: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超强台风巴威自7月2号生成以来快速发展加强，从目前情况来看，巴威整体云系直径超1000公里，体量庞大，覆盖面广，堪称台风中的巨无霸。根据预报，台风巴威或将于11号在我国沿海登陆。受到巴威外围影响，预计12号前后，我市风力将会明显增大，最大阵风达到9级左右，同时伴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从台风目前路径来看，风的影响明显大于雨的影响，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9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10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部纽伯瑞金奖的经典长篇获奖作品《动》。这本书啊，情节紧凑，悬念迭起，非常适合暑假沉浸式长篇阅读。少年斯坦利蒙冤进入了荒漠营。

0: 地，每天啊被迫挖洞，在枯燥的劳作当中揭开了埋藏多年的秘密，串联起命运、善良、坚持和救赎。故事的表层呢是冒险和悬疑，内核藏着坚守友谊的成长哲理，没有直白的说教，在情节推进当中传递价值观。暑假拥有整块的空闲时间，适合静下心来读完一本长篇，锻炼坚持阅读的能力。亲子共读的时候呢，可以探讨冤屈、坚守、善良、命运的话题，跳出课本思考人生。全书节奏张弛有度，不会枯燥乏味，牢牢地抓住了阅读的兴趣，告别碎片化的浅阅读，借着暑假完成深度的精读，沉淀阅读力和思辨力，是中小学暑期的必选经典课外书，兼顾趣味性和成长价值。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1993年的内地歌坛，一大批由内地音像公司制作推出的新偶像，比如说广州的杨钰莹、周艳红、高林生、林依轮，北京的陈红、陈琳、潘劲东、孙悦等等，通通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那一年也出现了很多非常知名的作品，比如林依轮的《爱情鸟》，艾静的《我的1997》，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包括甘萍的《大哥你好吗》，这些歌曲我想很多人都还记得。有人后来评论说，那一年的中国流行歌坛呢，好像上天的手指轻轻地抚过。我们来听到这首当年是在内地啊唱的街知巷闻，来自于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当然1993年对于内地摇滚音乐来说也是一个福年，何勇的钟鼓楼，张楚的姐姐，带给了人们从没有过的心灵震颤。1993年全美 MTV 音乐奖提名揭晓，唐朝乐队以梦回唐朝获得

洲最佳 MTV 的提名。而那一年中国内地摇滚音乐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内地第一所摇滚学校的诞生。崔健、何勇、唐朝、黑豹应邀出席了开学典礼。不久呢，北京音乐台开播了摇滚杂志节目，而北京第一家摇滚服饰店也在这一年开业了。可以说内地摇滚音乐迎来了真正的繁荣时期。在1993年第十届香港流行音乐节上，郑钧与台湾的伍佰、香港的太极乐队同台演出。音乐节上，他唱的那一曲《回到拉萨》轰动了整个香港。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9: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9: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

0: 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之前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1990年到1992年那些歌、那些人、那些事，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行，来到1993年。1993年，香港乐坛诞生了一张能够载入史册的唱片。那一年的3月1号，张学友在台湾地区发行了专辑《吻别》，专辑里收录了《吻别》《情网》《一路上有你》《每天爱你多一些》《秋意浓》等等歌曲，热卖超过100万张，而张学友也跃居四大天王之首。

在华语歌坛的历史上，这张吻别唱片可以说是一个神话，凭借136万的销量，创造了台湾地区最高唱片销量的记录，在全球狂销超过450万张，至今仍然是华语歌坛销量最高的唱片。而1993年的香港乐坛似乎注定了是光荣和悲痛并行的一年。黄家驹在这一年里的一句“香港没有乐坛，只有娱乐圈”，道出了他对整个香港乐坛的不满，并随即遭受到了同行的抨击和抵制。6月23号 ，Beyond 的录制电视节目的时候，黄家驹遭遇意外，头部重击坠地，在弥留7天之后，在6月30号逝世。而4个月之后，10月25号，一代歌星陈百强去世。同样在这一年逝世的香港艺人还有梁思翰、周聪。天堂里从此有了他们温婉深情的声音。

和香港乐坛充满的悲伤不同，那一年台湾乐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服完兵役开始重新集结的小虎队在年底推出了专辑《星光依旧灿烂》。张信哲退伍之后凭借《爱如潮水》大红大紫，而老将苏芮也凭借一首《牵手》赚取了无数眼泪。连续剧《包青天》在台湾连映了500多集，让片头曲《新鸳鸯蝴蝶梦》红得发紫，演唱者黄安名利双收。

0: 今天我们正在回顾华语歌坛上世纪90年代那最黄金的十年，来到1993年，而那一年周华健唱出了之后红遍全中国的一首歌，这首歌呢让他人气飙升，成为了少数能够和香港四大天王并驾齐驱的歌手，并且获得了天王杀手的称号。这首歌叫做《花心》。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2: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2: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2: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现在是
4: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超强台风巴威自7月2号生成以来快速发展加强，从目前情况来看，巴威整体云系直径超1000公里，体量庞大，覆盖面广，堪称台风中的巨无霸。根据预报，台风巴威或将于11号在我国沿海登陆。受到巴威外围影响，预计12号前后，我市风力将会明显增大，最大阵风达到9级左右，同时伴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从台风目前路径来看，风的影响明显大于雨的影响，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9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10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粒试运。

胡彦斌生死未定。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阴。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梁阳。就音乐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原创的，即使是最有实验精神的前卫艺术家们，还是会被他们同一时期的同伴们影响，或者可以追溯到前辈欣赏的偶像等等。当我们讨论当下的音乐发展趋势，回头检视近几十年的音乐人和乐队，听听他们的声音和看看他们的创意，回顾这些声音的第一次出现，就是来自 Wait The Band 乐队

这是来自 The Band The Wait， 可能没有一支乐队像是他们这支美加混血的草根摇滚乐队一样，浓缩了整个美国流行和摇滚乐的发展历史。比如使用曼陀林、小提琴和手风琴，伴随沧桑感十足的歌词与唱腔，演奏出经典的民谣与蓝草音乐。他们对之后民谣复兴的时期的影响可见一斑。这是来自 The Replacements。Here comes the regular.

这是来自 The Replacements Here Comes the Regular。 该说这是一支经典的摇滚乐队伪装成朋克，还是说是朋克爱上了经典摇滚而诞生，但这都不重要。不管如何， Paul Weisberger 领导这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乐队，有指标性的 Lo-Fi 吉他摇滚和显赫的爱国心所写下的歌词，对后世的独立摇滚、民谣和流行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那么这是来自 The White Stripes 白色线条乐队 Seven Nation Army。

这是来自 White Stripes Seven Nation Army， 这是底特律乐队放弃了传统的摇滚乐形式，只留下了吉他和鼓来建造自己简单明快粗糙的 Lo-Fi 车库摇滚和蓝调风格。即使这两位在2011年拆伙不玩之后，也是不难看到有很多两人编制的团体，不管是原始的吉他和鼓、贝斯和鼓，或者其他方式在乐团中重现他们充满能量重击的声响。是来自 Howard and Otis， You Make My Dreams。

还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来自费城的这两位可是真正逾越了灵魂乐最大的肤色挚爱，并且让引人入胜，发自内心的灵魂白人艺术家的舞台上，就是来自 Talking Heads Take Me to the River。

这是来自 Talking Heads Take Me to the River。 由 David Mann 领军的纽约乐队在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成功的混合了新浪潮、艺术摇滚、律动和世界音乐。即使是十年过后，甚至更长远的一段时间，许多新生的乐队风格依然采纳他们过去的样貌，包括怪怪的歌词和异于常人的舞台表演方式。继续来听来自 Talking Heads Sacocula。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8: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唱片街三十三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Jack Love Africa。

这是来自 Jack LaFrica， 来自纽约的 Jack 由吉他手 Nile Rodgers 与贝斯手 Bernard Edwards 共同创立，在70年代晚期大量的混合着 disco 灵魂音乐以及 funk 音乐，创下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让流行音乐受到了更多的启蒙。在近些年，许多的灵魂乐 house 和电音音乐人或者乐队采用了他们的风格，甚至还把 Nile Rodgers 请来为自己的作品弹奏吉他，甚至是摇歌。我们下面听到的这是来自 Depeche Mode， It's No Good。

来自 Depeche Mode， It's No Good。 这支英国新浪潮电子乐队在80年代尾到90年代初期创下了非常棒的成绩，让这种乐风热门到近乎泛滥的程度。从正面来说，他们让新浪潮电子乐变得更加的平易近人，造成了各种的万变风貌。可以想象，现在依然有电子风格摇滚的音乐人，便不难发觉这支乐队对这些持续把数位音码与合成器推展到各类乐风领域的新生代音乐人们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这是 Prince，Kiss。

这是 Let's Prince Kiss。这位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超级流行巨星，音乐生涯当中推出过各种混合曲风的音乐作品，从 R&B 到 Funk， 摇滚到流行，新浪潮到电子，无一不爆。但特色在于他的流畅编排和坦然结合的音乐内容，对现在走在另类 R&B 造成巨大的波澜。是来自发电机乐队的 The Model。

这是来自发电机乐队的 The Model， 重复的节奏和完全电子化的音乐器材在电子舞曲的发展时代当中投下强大的震撼弹，特别是实验电子 House 音乐，还有80年代的科技舞曲，甚至是新浪潮的电子乐。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Duran Duran Ordinary World， 下期见。

0: 晋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It's
1: 11:00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超强台风巴威自7月2号生成以来快速发展加强，从目前情况来看，巴威整体云系直径超1000公里，体量庞大，覆盖面广，堪称台风中的巨无霸。根据预报，台风巴威或将于11号在我国沿海登陆。受到巴威外围影响，预计12号前后，我市风力将会明显增大，最大阵风达到9级左右，同时伴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从台风目前路径来看，风的影响明显大于雨的影响，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9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10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FM。
1: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4: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和大家聊一首家喻户晓的民乐经典《彩云追月》。这首乐曲由任光聂耳于1935年创作，以简洁的旋律、轻快的节奏，勾勒出皓月当空、彩云缭绕的唯美画面。二胡的柔美、琵琶的清脆，还有竹笛的悠扬，搭配着木鱼的轻敲，仿佛能够看见月光下彩云追逐嬉戏，夜色温柔如水。不同于西方古典乐的宏大，彩云追月的美在于灵动还有写意，像一幅流动的中国水墨画。它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民乐乐器的独特音色传递出了中国人对于自然的热爱和对宁静的向往。现在不妨放下忙碌，伴着这月光曲感受一下片刻的安然。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来拎包导航的亚楠。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绝对不卖任何关子、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就是很多人心里最美的南方，彩云之南，云南。
2: 噔噔噔噔，
3: 唱起来了是吧？
2: 就云南真的是一个旅行的好地方
3: 啊！
2: 就去过好多好多城市。
3: 哦，
2: 一开始落脚的昆明啊，然后大理啊、丽江啊，
3: 等等。既然你这么熟，今天的主题就你来挑好不好？我们来玩一个盲盒小游戏。我们呢和大家来分享几段音乐，这音乐呢都是云南的一些景点的专属代表 BGM。如果你听到，喜乐听到你想去的城市，你就打断我，然后大声地念出这座城市的名字。
2: 好，
3: 好，我们开始啊。好，这段旋律熟悉吧？是不是想要跳孔雀舞了？是来自于西双版纳啊，是孔雀之乡。来听这段。这段应该很火，对吧？最近在网络上，
2: 视频上能看到，
3: 是来自于丽江的纳西三部曲
2: 哦，纳西族的。
3: 好，我们再来听这一段啊，这一段是。
2: 有点彝族风格。
3: 对，其实它是彝族语当中吉祥如意的意思，叫做紫莫格尼。好，这一段同样也是来自于彝族，叫做海菜腔这首歌。它是来自于云南红河这个地方的传统的民间音乐，也是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啊。
2: 哎，这个我知道了
3: 啊，
2: 终于能抢答了哈、
3: 啊。
2: 这个叫《迷渡山歌》，
3: 它是熟悉了啊。
2: 对，它是云南汉族的一个歌曲嘛。然后2011年的时候被国务院列入到了第三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
3: 这个迷渡山在哪里啊？
2: 它是在滇西大理的白族自治州的一个东南部，
3: 哦、
2: 就是大家知道茶马古道嘛。对吧？它就是重要的一个驿站，南来北往的马帮啊，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带来了思乡的吟唱，所以呢，就开始有人用歌声去倾诉情感啊，就成为了他们的一个习俗。
3: 真的很熟啊，
2: 哎、
3: 你对这首曲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喜行千里路呢，就跟着喜乐一起去大理来逛一逛。
2: 嗯，
3: 前提是你做东啊，
2: 没问题。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好的，一提到大理啊，就是亚楠脑子里面第一个蹦出来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些对有些朋友可能他觉得是苍山的雪的洁白啊，可能是洱海的月的清辉，
2: 苍山洱海，
1: 哎，有可能跟我一样是烤乳扇咬下去的那一口香甜，哎，就是反正我满脑子啊都是比如说像拐角处的一些小店呐、或者是那种
2: 民间工艺小店，
1: 对对对，就风一吹，那些咖啡店呀、小店的门口的那个小帘子，
2: 太有画面感了，
1: 对，跟洱海一起相辅相成，成了画面。
2: 对，因为大家对于大理还是蛮熟悉的，因为最近这几年社交平台上对于它的宣传还是挺多的，也有一些小伙伴觉得它的网红景点打卡一下也很不错，但是呢，它更藏在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当中，比如说在早上的时候，崇圣寺三塔的悠悠的钟声，或者是傍晚的码头上规范那种枝丫的声音，或者是白族的阿玛所递来的三道茶，那种鲜苦后甜的滋味呢，就像极了旅行当中那种小确幸的感觉。
1: 就刚才呢，亚楠前面跟我玩了个游戏嘛，
2: 对对对，听音乐猜地名。
1: 接下来我要跟你玩一个游戏，叫大理关键词盲猜。
2: 怎么猜？
1: 规则很简单啊，就是我念一下关键词，然后呢你猜对应的大理的元素啊，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着一起猜，猜中了咱们就解锁一个大理的隐藏玩法。
2: 放马过来吧，开始。
1: 第一个关键词叫做风花雪月，
2: 这个刚才我们说过啊，风是下关风，花是上关花，雪是苍山雪，月是洱海
1: 月，
2: 四大名片大理的，对不对？谁不知道，都了解啊。
1: 哎，这个满分哈。他呢这个有个隐藏玩法，就是去下关吹一吹清爽的风，然后再去上关呢逛一逛烂漫的花海啊，一天集齐风花雪月四件套，突然觉得这个很适合度蜜月啊，小情侣啊，是不是？
2: 浪漫极了。
1: 哎，对。然后我们第二个关键词呢，也是我前面提到的，就是乳扇。
2: 这还用猜？大理特色小吃，就那种烤的特别焦香，然后裹上蜂蜜，甜而不腻，香到让人舔手指啊。
1: 嘿，又答对了哈。其实呢，去比如说像那边有个叫喜洲古镇嘛，它那个有个稻田边有很多那种小摊子，然后如果说能够喝着咖啡，啃着烤乳扇，那个氛围感直接就拉满了。加上那个烤乳扇是甜香的，咖啡是清苦的，哎呀，你那一瞬间会觉得人生值得。
2: 是的啊，真的，而且氛围感也特别的十足啊。
1: 没错，好，最后一个关键词了，难度升级啊，喜洲粑粑。
2: 喜洲粑粑很熟啊，就是那种有甜的有咸的两种味儿嘛，然后外皮特别酥，大理的一种面食，对吧？很传统。
1: 太牛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啊，你知道大家看到这个一些吃的你都会觉得很好奇嘛。
2: 对对。
1: 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呦，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呢？其实刚出锅的粑粑呢要趁热吃，它是非常非常香的啊。当然了，这个小游戏呢就非常的轻松，
2: 很简单，
1: 哎，就跟大理这座城市一样，也很简单，就不用刻意的找景点，随便的拐进一条小巷都能够撞见惊喜啊，可能呢就是藏在老院子里面的手作的那种银饰店啊，在门口敲敲打打的。
2: 对
1: 啊，有可能呢也是一棵开满了三角梅的老

0: 那种老布当中的一些故事啊。
1: 但是大理呢不只有山水，它的这个人文跟脉才是较深厚的。比如说我第一次去大理的时候，其实就是从小到大看到的很多影视剧啊小说呀，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武侠人物、江湖人物，甚至一些达官贵人，他们到最后隐匿山林的时候都会选择说我要去大理。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段公子？
1: 哎，对对对，就是作为南诏国和大理国的故都啊，这里是沉淀了上千年的历史啊，所以呢这个金庸先生笔下就有天龙八部，
0: 对刚才说的段誉，
1: 段誉的故乡就是大理嘛，崇圣寺三塔还是天龙寺的一个原型啊。
0: 是的，大理的人文环境呢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是山和水融在一起的，苍山十九峰巍峨耸立，山顶的积雪终年不化啊。刚才我们也说了，这就是苍山雪，洱海就像一块蓝宝石一样镶嵌在里面，这个就是洱海月，所以风花雪月的良景呢就藏在这个山水之间。而且大理啊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的节点，当年这个马帮就沿着古道穿梭，把文化和货运呢带到远方，现在的沙溪古镇啊还保留着完整的茶马古道的遗风。
1: 对，所以我也特别喜欢大理的这种文化包容性，就是既有千年传承的白族文化，又有后来汇聚的一个文艺气息啊。那白族呢有三坊一照壁啊，四合五天井的一个建筑特色，青砖白瓦，然后呢有这种雕花门窗，所以走在喜洲古镇的巷子里面呢，就像走进了民俗的博物馆，还有那些比如说非遗手艺啊、扎染的呀、瓦猫呀、银器呀等等，都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密码。
0: 是的，大理的人文呢更难得的就是一个精神，就是活在当下。早上啊，你可以去到古城西门的菜市场，可以看到本地人提着菜篮子买菌子还有稀豆粉，耳边呢都是软糯的白族话。在中午的时候，你在床单厂的手作艺术区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年轻的艺术家在摆弄着手作，民谣歌声随风而来。晚上呢在人民路的夜市当中，手作摊、酒吧还有占卜小店热闹非凡，烟火气和文艺范可以说是完美交融在一起了。
1: 说到这儿就突然想到一首歌了，就是郝云的去大理啊，那一句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啊，非常的戳中我啊。那这首歌呢不仅让大理成为了疗伤的旅行胜地，更是承载着人们对于逃离喧嚣重拾勇气的期盼，成为了镌刻在旅行当中的治愈符号。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喜乐，我要问你，大理的美食你第一次吃的话，感觉最惊艳的是哪一款？
2: 那必然是刚刚说到的烤乳扇嘛，是不是？就谁能想到这个牛奶做的奶酪片，然后把它烤得外酥里嫩，然后整个蘸上那个玫瑰花酱之后啊，就是甜而不腻，一口下去全是奶香味，而且5块钱一份啊，就能够吃到满满的幸福感了。
1: 烤乳扇特别的有名，除了这个小吃以外呢，大理还有很多的硬菜也是很棒的，比如说白族的酸辣鱼，它是用洱海里面的鲫鱼加上酸木瓜和辣椒煮出来的，酸的开胃，辣的过瘾，而且木瓜都知道还有一种清香的感觉，可以解腻。配上米饭我可以吃两大碗，你感觉到我口水已经要出来了吗？
2: 这个真的很好吃。
1: 对，
2: 因为你知道以前在云贵川地区，它是就是因为缺乏盐嘛，他们不靠海嘛，不要看它叫洱海，人家其实是个湖，
1: 不相干、啊、
2: 哎，对，然后呢他们唯一能够摄取这个就是能量的方式就是靠一些酸的东西、
1: 哦、
2: 所以那边的酸啊就绝对是非常好吃的。当然了，提到这个云南，很多人其实想到的是菌子，
1: 菌子
2: 对不对、啊、大理的野生菌的火锅也是必须要安排一下的。每年到了雨季的时候呢，各种的牛肝菌呀、鸡油菌呀、竹荪呀都会摆满市场，涮在清汤里面呢，只要加一点点盐去调味就能鲜到骨子里了。不过呢，吃菌子一定要注意啊，必须要煮熟煮透，不要自己随便采摘野生菌哦。
1: 还有一个美食叫做白族土八碗，它是干嘛呢？是当地宴席的标配，很高规格了，包括像酥肉、粉蒸肉还有百合扣肉8道菜荤素搭配，满满都是烟火气，所以大家如果想体验一下当地地道年味的朋友就可以试一试了。
2: 那说到这儿呢，也要给大家来画几个美食的小贴士啊，第一呢就是吃烤乳扇，咱们认准街头现烤的，不要去买凉的。
1: 对
2: 啊，蘸玫瑰酱呢是经典的一个搭配了。然后吃菌子火锅呢，要选正规的餐厅，一定要等服务员确认煮熟了之后再吃。然后呢，煮成的这个主干道的话，它的餐厅价格肯定是偏高的嘛，咱们可以拐进一些小巷子，找到这种性价比更高的本地的小馆子。
1: 是的，总结得很到位啊。大理的美食呢，既有山野的清新，又有烟火的醇厚。咱们不用刻意的去找网红店，随便钻进一条老街或者是菜市场，就能够吃到最地道的味道。那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除了逛吃，大理还有哪一些特别值得打卡的玩法，一起来听徐千雅《彩云之南》。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中午的11:32，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呢，又到了文艺广播好物推荐的时间啦。夏天的话呢，大家都会想要穿一件能够 hold 住各种场合的衣服，那绝对就是 polo 衫。那一般来说的话，送爸爸啊，然后或者说送老公，大家都会说想要送一件平时他们任何场合都能穿上的衣服哈。但是呢，商场线下的专柜的 polo 衫的话，随便一件叫的上名字的牌子呢，就是起步700-800元，那么稍微好一点的直接就破千了，买一件非常的心疼。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简陋福利，就是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让大家不用花大价钱，然后轻松呢就可以穿出老前锋的一个高级感了。那说到拉夫劳伦呢，它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了，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深，那整个核心的商圈呢都会有它的一席之地，路过橱窗都会忍不住的多看两眼，尤其是胸前的那个马球刺绣标啊，辨识度也是拉满了。那大家的话呢，也会觉得说一件小马 polo 衫平时配上休闲裤的话呢，会觉得说无论是见客户呀、约会呀、逛街呀，底气完全不一样啊。那专柜呢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呢只要299，不到3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了。我们也是有3种颜色可以选择，有黑色、藏青色还有白色，尺码呢也是从 S 码到2XL， 就是这个整个的话男女都是可以穿的啊。大家呢现在下单的话买多件还有优惠，限量的一个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啊。那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就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登录我们的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数字123就可以购买了。当然了，还可以去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可以在这个优惠基础上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又多省一笔了。而且今天的话买2件，然后还能再减免啊，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尤其是也非常的实用。如果最近是身边啊有男士过生日，我觉得送这样的两件衣服也是非常不错的。记得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数字123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点进去还有更多的好物在等你哦。

0: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 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是抵达未曾去过的地方，去欣赏不曾见过的风景，去邂逅不曾有过交集的人，去倾听不曾听过的故事，还是去品尝不曾吃过的新鲜食物？
2: 去别人呆腻的城市体验一下，
3: 眼睛看到深邃的蓝，空气里飘着充满生机的淡香。牦牛站在山巅注视着我，似在追问你是何处的外来者。雪花似的经幡飞舞着，似在回答除却天地，他们皆是过客。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喜行千里路的节目当中。美食吃爽了就得解锁一下这个大理的特色玩法了。亚楠，你觉得大理最不能错过的经典打卡地是哪几个？
4: 我觉得经典打卡地的话必须是苍山洱海和古城古镇这样一个组合。因为我们都知道洱海的生态廊道呢是非常棒的选择首选，因为它有46公里，而且都是临海的步道，骑行起来很爽，很方便，也很漂亮。网友都说这一段是最美路段，随手拍都是漫画感。而龙龛码头的日出呢一定要看，在早上大概7点到9点左右，阳光洒在湖面上，你可以看到水杉，可以看到芦苇荡漾在水当中，特别出片。
0: 对，现在到哪里去旅行都会打开手机看一看这个地方日出日落的时间点了哈。
4: 对对。
0: 然后呢，我在这个地方最喜欢的就是前面一直提到的喜洲古镇啊，就除了名字里面有喜之外，还有呢，这里比大理古城更加的质朴一些，它是保留着完好的一个白族古村落的。就比如说不同的季节去它的风景也不一样嘛。标志性的这个转角楼早上8点的时候人是最少的，
4: 是
0: 拍照就不用排队了。当然也可以寻找一些不一样的玩法，比如说去周城村学扎染啊，就人均50到100块钱就能够做一块独一无二的蓝染布料了。
4: 还有这个苍山也是不能错过的，懒人呢就可以选喜马潭索道，直达3900米的海拔，你就可以看到苍山雪和洱海月同框出现了。不过呢，山顶风比较大，咱们一定要穿厚一点。还有喜欢徒步的小伙伴，给大家推荐一条这个从通感寺进山的路线，可以走那个玉带路，沿途呢你还可以经过青碧溪可以看到三潭水蓝宝石一样，特别漂亮。全程时间长短也是正好的，5个小时左右，难度适中。推荐给喜欢徒步的小伙伴啊。
0: 对，适合比较有徒步基础，然后呢又不愿意走太多的朋友哈。那除了这些经典款呢，还有几个小众的玩法，避开人潮的，比如说沙溪古镇啊，它是距离大理市区2个小时的车程，是没有被过度商业化的茶马古道的一个遗珠了。那周五的时候呢，他们本地会有那种市集，特别热闹，这我特别喜欢逛啊，就能够买到比如说菌子呀、手工的陶器呀、郁金桥的晨雾的日出也特别的漂亮，所以可以留个1-2天给沙溪古镇。
4: 好，推荐这么多地方，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比较小众的机位，可能不是很多人都推荐的，就是在洱海旁边呢有一个廊桥孤独树大家可以来导航一下，就是大理的云月海域1号海景客栈，名字有点长，就可以找到这个地方了。它这个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只有一棵树，孤独的树木，再搭配洱海的背景，你拍出来的那种照片特别的有故事感。 那给大家再奉上一个玩法的小贴士，就是在环洱海租电动车呢，咱们要选续航能力比较高的，首选200公里，对对对，避免这个半路骑着骑着没电了。还有就是苍山索道每天下午的4:30会停止卖票，咱们一定要把天气情况给查好，因为雨天的话可能会关闭。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的那种网红的玻璃球的一个拍照点，就没必要花钱，因为海边其实洱海边有很多免费的景色都很好看。
5: 其实我也觉得自然的风景是最漂亮的，
4: 对，免费的才是最好的嘛。
5: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开车路上听到一首来自云南本土的乐队山人乐队带来的这一首《30年》，他们也是将云贵民间的小调揉进了旋律，把云南大地的豁达和岁月沉淀唱得非常的透彻。这首歌里的山野气息还有从容的质感，和咱们此刻聊的这个大理是完美的契合的。苍山的苍劲，洱海的温润，都藏在这几句云南味儿的歌声里。

0: 谢谢。
1: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见山。
2: 欢迎继续锁定喜行千里路，逛完了景点之后，吃遍了美食之后，咱们来深挖一下大理的这个特别之处啊。这座城市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就是能让无数人一来就不想走呢？
3: 我觉得吧，大理最特别的就是诗意和烟火的那种完美平衡的感觉。它有苍山洱海的那种极致的美景啊，我们都说嘛，诗和远方可以满足大家对于这方面的想象，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特别高冷的，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充满了生活的那种烟火气息。所以你可以选择在洱海边来看一看日出日落，还可以在菜市场和本地人去讨价还价买各种东西，这种反差感还是很迷人的。
2: 对，就很精准啊。而且这个大理的包容性绝对是独一份的，就是既有世代居住的白族乡亲嘛，坚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又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居者，带着不同的故事还有梦想在这里扎根。那白族文化呀，茶马古道文化呀，现代文艺文化相互的交融，就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城市氛围。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性格，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归属感。
3: 是的，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大理把文化活成了日常，非遗呢不是博物馆当中的标本，而是融入了生活当中的物件。我们穿的，他们穿的都是那种扎染过后的服饰，戴的是手工的银饰，家门口呢摆着吉祥寓意的瓦猫，然后就连吃的粑粑还有饵丝都传承着代代相传的那种手艺。你还可以亲自的体验很多手工，比如说木雕啊、手工造纸啊，去在你自己的指尖感受一下那种传统文化的温度了。
2: 是的，所以我也很喜欢大理的这种慢节奏啊，它是那种刻在骨子里面的从容。在这里呢，早上可以慢慢的喝上一碗稀豆粉，午后呢在院子里面晒一晒太阳，喝一喝茶，晚上再沿着洱海散步听风，这种不慌不忙的生活就刚好治愈了我们当代年轻人的焦虑。
3: 好，给大家总结一下，大理最特别的地方呢，就藏在苍山洱海的风光当中，藏在千年传承的文化当中，藏在那种市井小巷的烟火气息当中，更是藏在每个人从容自在的笑容里。它不只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更像是一个让我们安放心灵的故乡，这就是它最迷人的地方。好，我们来感受一下原汁原味的这首民歌《大理三月好风光》。

0: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1: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0: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1: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0: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1: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0: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不知不觉，咱们的大理之旅呢，也走到了尾声了。亚楠摇了这么久啊，就是心里面最放不下的是他的哪一幕呢？
2: 应该是洱海边的黄昏吧。你回想一下，就是夕阳把这个湖面染成了金红色，然后晚风在卷着边上的水草，会带来一种清香的感觉。不管你是漫步在廊道还是静坐在岸边，你会觉得心里特别的安稳吗？
0: 是的，就是咱们未必能够亲自的踏上大理的土地，但是呢，这一路咱们听着苍山洱海的故事，聊着白族院落的烟火啊，就好像已经跟着声音把大理逛个遍了，就像是站在窗边看一幅流动的画，风花雪月的浪漫都藏在这细碎的美好当中。
2: 是的，大理的美呢，并不是非要抵达才算拥有啊。我觉得它不管是阳光也好，还是稻香也好，那些藏在大理街巷当中的烟火呢，那些融在山水当中的感觉呢，都是我们对于生活的向往了。
0: 是的，所以每一座城市的故事其实都藏着这样的心动和温柔啊。咱们的喜行千里路就是把这一份远方的美好用声音带给每一个你，不管能不能抵达，都能够感受世间的万般风情。
2: 是的，不必远行，心有远方，处处都是风景。愿我们能够带着这一份大理的从容，认真的生活，慢慢的相遇，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呢，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我是亚楠，愿你的心里啊有一份风花雪月的温柔。
0: 我是喜乐，愿你岁岁年年都有远方可念想。咱们下一期喜行千里路不见不散，
2: 拜拜。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古今高一忙催给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4: What time is it now？
5: 现在是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超强台风巴威自7月2号生成以来快速发展加强，从目前情况来看，巴威整体云系直径超1000公里，体量庞大，覆盖面广，堪称台风中的巨无霸。根据预报，台风巴威或将于11号在我国沿海登陆。受到巴威外围影响，预计12号前后，我市风力将会明显增大，最大阵风达到9级左右，同时伴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从台风目前路径来看，风的影响明显大于雨的影响，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9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10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日田园，阳光旷野，充满想象力的少女安妮为闷热的暑假注入了明媚的气息。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非常的经典，叫做《绿山墙的安妮》。孤儿安妮阴差阳错地去到了绿山墙农场，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装点平凡的生活，在犯错、成长、坚守梦想当中慢慢的蜕变，乐观坚韧贯穿全书。暑假，孩子脱离了课堂的束缚，很容易陷入懈怠迷茫，安妮的生命力恰好带来正向的力量，在平凡的境遇当中寻找美好，接纳缺憾，坚持热爱。这本书啊，文字优美细腻，田园夏日风光描摹生动，适合精读积累文笔。亲子共读呢，可以聊起想象力、犯错和成长、乐观生活的意义。漫长的假期啊，很容易消磨心气，这本书呢，就用明媚来治愈浮躁，教会孩子在平淡的日常当中保有热爱。从低年级亲子共读到初高中独立品读，常读常新，既是暑期的休闲读物，也是滋养心性的经典成长文学。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的情绪总是能够被一首首情歌稳稳地接住，心里藏着暗恋的小忐忑，热恋时满心滚烫，爱里迷茫纠结，面对离别满心的惆怅，不管是什么心情，总会有一首歌刚好就契合当下的心境。今天咱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就定为耳畔情歌，细说情话，一共准备了12首歌曲，有不少是早年大火的偶像剧里流传至今的原声，当年靠着播放器循环陪伴我们度过的青春，还有些歌也把恋爱里各种细腻心事描摹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就伴着旋律慢慢聊，好好听听歌声里面的爱恨与心事。先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梁心颐演唱的《靠近一点点》。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梁心颐演唱的《靠近一点点》，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很多听众可能马上就能够辨认出来，它是当年的台湾偶像剧《恶作剧之吻》当中的插曲。整首歌曲的曲风是软萌又温柔的，把少女暗恋的模样描摹得入木三分。心里默默喜欢一个人，压根没有勇气直接表白，只会悄悄地制造碰面的机会，刻意地找话题搭话，满心盼着能够和对方再靠近一点点，哪怕只是短暂的同行，简单聊上几句，心底就能够雀跃许久。这份小心翼翼又羞怯的心思，是很多人青春里共同的回忆。既然聊到了这部剧的原声作品，那么我们就顺着这份青涩的心动，继续聆听同剧集的片头曲吧，来自南拳妈妈演唱的《See You Love Me》。

连着听完两首同聚集的曲目，情绪衔接的刚刚好。靠近一点点呢，是暗恋阶段藏在心底的腼腆内敛，旋律是安静柔和的。而刚才听到的 See You Love Me， 节奏是明快张扬的，对应着鼓足勇气大胆告白的果敢，一静一动完整地勾勒出了从暗自倾心到勇敢奔赴心意的全过程。早年我们反复循环这两首曲子，光是听旋律就能够体会到少年时代纯粹又干净的爱恋氛围。影视剧原声里的爱意热烈直白，可现实里的思念往往是内敛又绵长的，藏在晚风里，定格在一次次相聚别离的站台。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仰望舒演唱的《晚风站台》，一起来感受这份藏在风里、藏在等候里面的绵长牵挂。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本期节目主题耳畔情歌，细说情话。站台见证了无数次相聚送别，晚风带走了零碎的情绪，也捎去了遥遥的思念。身处感情里，我们大多都会有这样的期许，希望自己和爱人的缘分是独一无二的，自己是对方无可替代的偏爱，彼此的感情是谁都能够复刻不了的那种浪漫。我想蔡依林的《独占神话》就能够精准地唱出我们对专属爱恋的这份美好憧憬吧。下面就来听听这首《独占神话》。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演唱的《独占神话》，人人都渴望成为对方生命里独一份的存在。当爱意不断的发酵，浓烈到极致，全身心投入到一段感情，彼此相伴的点滴经历都会化作深刻的印记。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花儿乐队演唱的《吻痕》。

花儿乐团的《吻痕》这首歌曲带着洒脱奔放的摇滚质感，直白又热烈，把毫无保留、掏心掏肺却热恋的状态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听的人能够真切感受到滚烫的爱意。哪怕全身心的投入去爱，我们也不能够在感情里丢掉自我，不必为了迁就对方一味地放低自己的姿态。节目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金海心演唱的《那么骄傲》，一起来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古今高一满催给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3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本期节目主题耳畔情歌，细说情话。前半个小时呢，我们聊了暗恋、告白、相思、热恋，还有恋爱里坚守自我这件事情。下半时段给大家准备的六首歌曲，我们接着聊一聊理性的恋爱观、相守与失去的感悟，还有缘分难留的遗憾心境。首先要带给大家的是金莎演唱的《爱的魔法》。

金莎的这首《爱的魔法》是2012年情人节当年推出的作品了，也可以说呢是写给当代女生很实用的恋爱参考指南。轻快俏皮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她在告诉各位姑娘们，千万不要在感情里盲目全盘付出，保留自己的小神秘感，好好维持自身的自信就足够了。歌词里说，四目相对有心计，精准地抓住了第一眼心动的瞬间。不能随意献殷勤，是时刻提醒我们要理性看待感情。还有一句说要像蜜桃般甜美，更是点睛之笔。女生在爱情里大方地展现自身魅力就好。这首歌曲由许嵩参与配唱，刘佳负责作曲，轻快的鼓点听着就像是少女砰砰跳动的心跳。时隔多年再度聆听，总能够勾起大家关于青春初恋的温暖回忆。而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特别的经典，来自刘德华演唱的《练习》。

刘德华的练习常年稳居大家的歌单 KTV 必点榜单，这首传唱多年的金曲背后还藏着一段特别打动人心的真实故事。歌曲创作灵感来自刘德华的好友伍曼英的抗癌经历。当初呢，医生断言她只剩下3个月的生命，她的丈夫毅然辞掉了工作，全程陪着她四处去旅行散心，靠着日复一日的深情陪伴，硬生生用爱意创造了痊愈的生命奇迹。整首歌曲呢，也是用钢琴和弦乐铺垫情绪，听来婉转动容。沙漏、森林这两个意象格外的戳心，寓意着爱就像是一片辽阔的森林，哪怕在里面迷路，也绝不会松开对方的手。歌词里面倒计时的爱恋，想要删除回忆的内心挣扎，也道尽了人们面对离别、面对失去时候的复杂心境。不少听众呢，从少年时代听到步入中年，容颜、心境都发生了改变，唯独这首歌曲每次聆听依旧会被打动。他早就超越了普通的情歌，成为了关于爱与生命的深刻感悟。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潇潇演唱的《握不住的他》。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萧演唱的《握不住的他》，听起来这首歌是轻快灵动的，可是细细品味歌词，满是留不住心上人、抓不住缘分的无奈和淡淡的怅然。就算体会过缘分溜走的遗憾，我们依旧会怀揣美好的期许，盼着能够遇见契合的人，一起规划往后岁岁年年的生活，把未来的每一天都和对方绑定在一起。一起来听潘玮柏演唱的《爱上未来的你》。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潘玮柏演唱的《爱上未来的你》，旋律温柔又浪漫，满是想要和挚爱共度余生，奔赴往后漫长岁月的满心热忱。今天节目里呢，我们从懵懂暗恋、大胆告白，到热烈热恋、清醒自持，再到直面失去、接纳遗憾，这些情歌把爱情的每一面都完整的展现，也希望这些旋律能够安抚你心里关于感情的种种心绪。无论你正处在爱恋的哪一个阶段，都请好好的善待自己，认真对待每一份心意。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上萧亚轩演唱的《他和他的故事》。本期电台情歌到此就结束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现在是
3: 下午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超强台风巴威自7月2号生成以来快速发展加强，从目前情况来看，巴威整体云系直径超1000公里，体量庞大，覆盖面广，堪称台风中的巨无霸。根据预报，台风巴威或将于11号在我国沿海登陆。受到巴威外围影响，预计12号前后，我市风力将会明显增大，最大阵风达到9级左右，同时伴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从台风目前路径来看，风的影响明显大于雨的影响，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9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10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传雄。

0: 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生命中有数不清的回忆缠绕着我们，追随着我们，装满我们的另一个世界，心灵的后花园，让我们一刻也不会忘记那里玫瑰怒放，水仙含羞，歌声就是流淌其间的细流，装点了每一条的小径，如丝竹，如梦幻，如影随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都希望在这一刻，你在音乐的世界里，心是柔软的，情是温暖的。

记得作家余杰说过，一粒种子可以长成一个春天，一滴眼泪可以流成一片海洋，一首歌曲可以唱出一颗心的冷热。现代化的进步可能是回忆过去的绊脚石，可是忙碌的生活不是让自己心灵荒芜的理由。在繁忙的都市中穿行的人们，疲惫和苍白是他们最常见的颜色。当繁忙过后的空虚袭来，寂寞涌上心头的时候，不用歇斯底里的狂吼，只要随意的听一曲歌，任由思绪穿越从前，不管是欢乐的还是忧伤的记忆，不管是光荣的还是尴尬的心情，毕竟那是生活赋予的财富，是岁月无与伦比的珍藏。我们无法挽留时间前进的脚步，可我们却拥有着永恒的过去。只要你留意，从中总是能找到让人动容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歌声永久的魅力所在吧。

0: 一方。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4: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忙碌的生活会让人感觉有一些累，或许也会让人感觉有些烦，没有时间去做另外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但是忙过之后再回首，或许你又会骄傲地说，我是忙碌的。

曾经我以为我们这一生很长，总会爱很多的人，后来才发现，不管时间如何张牙舞爪，光阴如何死去活来，最后你记忆里所能铭记的爱人其实只有两个，一个他爱你，一个你爱他。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

0: 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

这里依旧陪伴大家，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分享。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接下来一起来分享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而过，连给彼此一个微笑的时间都没有，更何况是一个大大的拥抱呢？然而生活却处处充满了变数，当忙碌、疲惫、奔波占据了你所有的生活时，微笑、轻松和爱似乎也会悄悄离去。如果今天你终于发现了这一切，那么我想给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也给你自己一个拥抱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青春在感悟着人生，我们在感悟着青春。岁月就像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中间飞快流淌的是年轻隐隐的伤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继续来听歌吧。

节目最后把这样一段话分享给大家，驾驶没有方向的船，不论从何向吹来的风都是逆风，所以你最需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向。好啦，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间，今天的小青的暖心歌要和你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两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超强台风巴威自7月2号生成以来快速发展加强，从目前情况来看，巴威整体云系直径超1000公里，体量庞大，覆盖面广，堪称台风中的巨无霸。根据预报，台风巴威或将于11号在我国沿海登陆。受到巴威外围影响，预计12号前后，我市风力将会明显增大，最大阵风达到9级左右，同时伴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从台风目前路径来看，风的影响明显大于雨的影响，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9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10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大家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世间茶具之首宜兴紫砂壶。宜兴紫砂泥是独一无二的，捏制的茶壶透气不透水，用得越久，壶身就越是温润有光泽，这就是老茶客说的养壶。一把好壶，从选泥制胚到烧制，要历经几十道工序，全靠匠人的手工打磨。紫砂壶的妙处呢，在于它能够让茶叶的香气充分的释放，更在于它承载的生活情趣。古人爱一壶一茶，泡上龙井或者是普洱，慢斟细酌，便把喧嚣关在门外。这壶里装的不只是茶汤，更是中国人慢下来的生活哲学。听国风，赏茶具里的东方雅致。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欢迎回来，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创作才子韦礼安带来了全新单曲《很久很久》，满含温柔与深情。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妻子生日卡片上的一句话。韦礼安在创作过程当中数次哽咽，将对爱人家人的珍惜与陪伴唱进了歌里。旋律温暖治愈，歌词细腻真挚，希望大家都能跟身边的人一起走到很久很久。有时

回溯韦礼安的音乐之路，2010年首张同名专辑《有没有》是他的出道经典之作。作为早期代表作，歌曲延续了他清新民谣的风格，旋律轻快温柔，歌词直白青涩，将少年时代的懵懂心动与暗恋心事娓娓道来。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任素汐的新歌《夜灯》，这首歌收录在她专辑《浮尘几张》当中，由樊冲作词作曲，这是一首质朴深情的民谣小品。任素汐的嗓音自带故事感，不刻意煽情，却用最平实的演唱将深夜里的孤独与温暖唱得直击人心。如今的任素汐横跨影

0: 过好这一生。
1: 再来关注刘宇宁的歌，《若能在你眼中》是电视剧《白日提灯》的主题曲。刘宇宁穿透屏幕的嗓音，将带你走进一段跨越光与影的深情。总体而言，《若能在你眼中》是一首兼具情感深度、演唱实力和编曲巧思的 OST 佳作，不仅贴合剧情，更以音乐的力量传递了跨越生死的深情。

同是刘宇宁的暖心单曲《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歌曲聚焦普通人的日常，歌词满满的烟火气，高楼挤着月光，晚风吹走匆忙，道尽平凡生活里的琐碎、疲惫与微光。编曲简约干净，仅用吉他与钢琴铺垫，刘宇宁用温柔烟嗓娓娓道来，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在平凡坚守的普通人。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来自沙一汀《楚门的世界》。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歌曲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明天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妈妈，我长大了要当开垃圾车的司机，我长大了要当动物饲养员。当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喊出这些天马行空的职业梦想时，你是否忍俊不禁又隐隐的焦虑？我们这一代人自己都未必想明白职业是什么，又该如何来引导孩子呢？其实从3-4岁起，职业教育就已经悄然开始。别再只盯着分数，职业的真相正在重塑每个家庭的教育选择。只有帮孩子读懂职业背后的意义、能力与热爱，他们才能在真实的世界里找到方向。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职业的真相》。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这个问题啊，几乎每个人都听过。有人想当医生，有人想当老师，也有人只想开一家小店，安安稳稳地做个老板。这些职业太常见了，常见到人们觉得他们理所当然。可实际上，人们对这些身边职业的了解远比自己以为的要少。就像人们并不真正了解自己一样，对于每天都在接触的行业，往往也只是一知半解。本书作者在一次与四位不同职业从业者的深度交流当中，一位听众感慨万分，让他受益的是这些从业者无意间分享出来的养育孩子的智慧。那些经验不是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其中有一位儿科医生，姓陆，从业13年，他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很多家长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带孩子看病怎样最有效率？他还说出了另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真相：当医生这一行，最后拼的根本不是天赋，而是身体。还有一位重点中学的老师，他反复地强调一件事：义务教育阶段错过很多东西，都可以后来再补。但有一件事情必须在小学就开始做，而且越早越好。至于是什么事，他没有直接说破，只是提醒家长，那关系到孩子长大后对意义的感受。早餐店老板的分享则让人心头一暖，他说工作给了他最大的体面，这份体面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每天早上看到那些熟悉的顾客吃上一口热乎的，心里踏实。而那位销售人员的观点更是颠覆了不少人的刻板印象。很多人以为干销售要靠脸皮厚，能说会道，可他笑着摇头，真正优秀的销售靠的是对客户的尊重和理解，靠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死缠烂打。这四位职业人每个人都活出了不同的样子，可他们都说了一句类似的话：职业不只是饭碗，更是你选择怎么活。如果你连一个行业里的人每天挣多少钱、加多少班、苦在哪里、乐在哪里都不知道，又怎么指望孩子能够判断自己喜不喜欢这条路呢？现在的孩子脑子快，肚子里装满了知识，个性一个比一个强，可他们往往和社会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摸不透。想让孩子真正了解这个世界，不如先从了解职业开始。陆医生今年37岁，儿科医生，从业13年，他读的是本硕连读7年制医学专业，2010年硕士毕业后进了上海一家3甲医院，又接受了6年的临床训练。也就是说，从18岁上大学算起，到真正独立当医生，花了整整15年。这还不算他后来出国进修的那段时间。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说不后悔，可他也笑着说，真要说遗憾，就是当年没咬牙去读个博士。年轻时候的陆医生脾气可不算好，用他自己的话说，眼里揉不得沙子。但现在坐在诊室里，他给家长的感觉是平静、笃定、值得信赖。找他看过病的妈妈们对他评价都非常的高，专业、温暖、靠谱。可这种变化不是天生的，是13年里一点一滴磨出来的。他刚当儿科医生那会儿，总是觉得需要能力超强，什么病都得会治。后来慢慢发现，很多疾病其实不需要治疗，甚至不需要干预。这个领悟他花了好多年。陆医生说，当医生的首要条件不是聪明，是爱学习，而且是爱一直学习。因为不管在学校成绩多么好，真正到了临床，你还是不会看病，得从头学起。 医生面对的是生命，是孩子。一想到如果自己不知道怎么治病，甚至可能耽误了孩子，那种压力就逼着你拼命去学。医院里到处是加压舱，主任、带教老师，甚至经验丰富的护士，随时都会指出你哪里做得不对。新人呢也拼命。陆医生回想自己25、26岁的时候，上夜班特别的激动，舍不得下班。要是那个夜班平平淡淡，没有抢救，没有患者，他反而觉得自己没有学到东西，白过了。那几年，他的小宇宙一直在燃烧。什么时候才真正觉得自己能独当一面了呢？毕业第四年，他开始独立值夜班，独立看门诊。但是在这之前，他在不同科室的病房轮转了好几年。刚开始是老师做，他看，后来老师指导，他动手，再后来他独立值夜班，老师就在隔壁房间，有问题可以去找。大约一个月后，老师对他说，你没问题了。可是他心里还是打鼓，一个人值夜班的时候手心里都是汗。但一轮夜班下来，各种各样紧急情况他都处理得不错。就在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可以出师了。人这一辈子都要经历生老病死，伤痛和疾病从来不挑时间，也不看对象，而医生就是生命的守门人。在毕业第八年，医学第15个年头，值完某一个大夜班之后，陆医生开始真正相信自己能够守住这道门了。职业不是岗位说明书上的几行字，而是你与世界交换价值的契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职业的真相，欢迎继续收听。凌晨3、4点，整座城市还在沉睡，范范已经起床了。他轻手轻脚地洗漱，怕吵醒三个孩子，然后骑着电动车穿过空荡荡的街道，来到菜市场里的早餐店，和面、烧水、磨豆子、蒸馒头、煮粥、架锅炸油条，等天边露出鱼肚白，他已经忙了快3个小时。6点多，第一批客人来了，上学的孩子，工地上的民工，热气腾腾的包子、现磨的豆浆、刚出锅的油条，冒着香气的早晨就这样开始了。范范今年30多岁，初中毕业。2008年末，范范推着一辆现磨豆浆车开始在街头卖早餐。2年后，她结了婚，和丈夫一起在广东一座人口稠密的三线小城租了2间相距不远的门面，正式做起了早餐生意。这一干就是10多年。10多年里，除了过年那几天，这2间位于菜市场里的小门面从不停业。3个孩子都在店里长大，范范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座小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假期。每天凌晨3、4点钟起床，一直忙到上午10点多才能歇一口气，洗洗刷刷，往往就到了下午1点多。吃完午饭回家补个觉，下午4点接孩子放学，陪他们做功课，然后做晚饭。丈夫则在晚饭后回到店里再忙2、3个小时，为第二天做准备。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听上去很苦，可范范爱这份工作。他说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厨师，暴露了吃货的本色。现在看到各种做美食的视频，他还是会忍不住跟着学。很多人觉得梦想应该是很远大、很了不起的事，但范范的梦想简简单单，就像一日三餐。他爱这份工作，不只是因为喜欢做吃的，更因为这份工作给了他体面的生活。什么是体面？范范有自己的理解。他偶尔会遇到带着优越感、看不起菜市场摊贩和早餐店老板的人，但他从来没有因此轻视自己的工作。他说，有人可能觉得早餐店辛苦又不赚钱，可任何一份职业都有他的辛苦，只是别人不知道罢了。他在菜市场开早餐店，常看见扫垃圾的环卫工， 一定有人觉得环卫工的工作又脏又累，很不体面。还有一些七八十岁还在捡瓶子卖废品的老人，有人会觉得他们可怜。可范范不这么看，他说从他的角度，这些人想要的只是自食其力，能做一点就做一点。自食其力这四个字是范范心中的体面，他从来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比不上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他的父母很普通，他从小到大没有因为父母的普通而感到自卑，靠着自己付出的劳动，一点一滴积累财富，撑起一个家，这是值得骄傲的事。别人的眼光他完全不介意。范范的两家店，一个由他和婆婆负责，每个月能挣10000块钱左右，另一个由丈夫负责，也是10000左右。加起来，这个扎根于菜市场的家庭月收入高于当地普通的工薪族。18岁刚摆摊的时候，他也有点不好意思，但结婚有了孩子之后，所有顾虑都烟消云散。这份收入不仅能支撑起一个家，还能照顾双方的父母，时间相对自由，生活稳定。自食其力就是工作带给一个人最大的体面。真要说羡慕，范范只羡慕过一对年轻人。好多年前，一对残疾人情侣拉着音箱，一边唱歌一边慢慢地走过菜市场。女孩失去了一条腿，男孩失去了一只胳膊，但他们的歌声非常的动听。他们一路昂首挺胸，没有乞讨的卑微，没有悲惨的故事。范范忍不住从店里追出来听，他说他们虽然被一些人看作是乞丐，但没有因为自己有缺陷而自卑。他们不是为了博得同情才唱歌，而是在用自己的歌声愉悦别人。那一刻，范范被那种自信感动得眼眶发热，他觉得他们跟歌手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凭自己的本事挣钱。都是自食其力的人，有什么不同呢？至于职业生涯中如何选择，范范似乎没有什么经验可分享。生活并没有给他多少选项，但是在仅有的几个选项面前，他都靠本心来做选择。选择做小生意而不是在工厂打工，选择一年365天10多年如一日的守在早餐店，选择保证品质的原料，而不是为了省钱在豆浆馒头里添加糖精甜蜜素。他说在这里卖了10几年早餐，来吃的大都是老顾客，味道稍有一点变化他们就能够吃出来。来买早餐的很多都是孩子，为了多挣点钱给孩子吃含添加剂的东西，他的良心过不去。其实做出选择并不难，难的是做出选择之后坚持到底，并积极地承担后果。读完《职业的真相》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原来职业教育的起点就藏在孩子那些天马行空的梦想里。帮孩子认识职业，不是急着给出答案，而是带他们看见真实的世界。每一种工作都有意义，每一份坚守都值得尊重。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职业的真相》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潜水员说，这本书说职业的本质不是完成任务，而是持续回答我提供的价值是否不可替代。现在每次开会前都会问自己，这个会议有我没我有什么区别？读者意义捕手说，最喜欢职业阶梯与职业网格的区别那一章，升职不是唯一出路，横向迁移、深度深耕都是活法。作者把职业规划从爬梯子变成了玩地图，突然觉得35岁危机没那么可怕了，路比想象中多。读者木星说，书里啊有个问题让我深思很久，如果明天你中了彩票，还愿意做现在的工作吗？答案吓到了自己，不是为了劝我辞职，而是逼我诚实面对，我卖出的时间到底换回了什么？年度最扎心也最清醒的阅读。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古时候浙江的一个村子里住着徐氏三兄弟，其中老三徐哲英年早逝，留下了妻子严氏和5个儿女。徐家的老大和老二都只有一个子女，他们都怕自己将来分家吃亏，于是在老三刚刚去世时就提出分家，把财产分成了3份。他们把田地和牛马都留给了自己，把家中的老仆人阿季夫妇分给了严氏一家。严氏争不过2兄弟，亲友们也没人肯出头说句公道话。仆人阿季得知自己被分到严氏家，心想，我才50多岁，老大和老二就觉得我年老不中用了，我偏要帮着孤儿寡母做出一番事业来。阿季对严氏说，我年轻时曾经懂得经商之道，如今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还能走路也能吃苦，如果夫人相信我，可以凑些本钱让我去做生意。严氏相信了阿季，凑了些银子交给了他。阿季用这10两银子做本钱，先是从乡下贩卖油漆到苏州，赚了钱之后又贩卖大米到杭州，折腾了几次，这10两银子竟然翻了几倍。一年之后，阿季一共赚到了2000两银子，生意做得红红火火。阿季将赚来的钱带回家交给了严氏，严氏十分高兴，当即买了1000亩土地，并且盖了一处大房子。徐家2个兄弟知道了这件事儿，都感到十分的惊讶。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阿季忠心耿耿，继续为严氏经营产业。10多年后，严氏已经家产数10万，而严氏也将家产分给了阿季和他的子女，两家世代交好，相处和谐。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意思是路途遥远才知道马的力气大小，日子长了才能看出人心的好坏。后来人们经常用这句谚语来比喻，真正的友谊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暑假呢是培养阅读习惯的黄金时期，很多家长啊困惑如何坚持亲子共读，如何激发阅读兴趣。朗读手册是全球公认的阅读教育经典工具书，作者呢以数十年的教育经验佐证，坚持朗读是夯实语感、培养专注力、爱上阅读最简单有效的路径。这本书呢就拆解了不同年龄段的朗读选材、朗读节奏以及共读时机，针对假期拖延阅读、抗拒读书、碎片化阅读乱象给出实操的方法，不强调刷题和速度，回归朗读的本身，把睡前饭后以及一些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暑假呢，不必强制孩子海量的阅读，稳定的亲子朗读更能够沉淀阅读的根基。家长啊，可以依托书中的方法来搭建暑期的共读节奏，从绘本朗读过渡到章节书的精读，循序渐进来培养阅读的内驱力，既是家长共读的指导手册，也是暑期阅读的规划工具书，贯穿整个假期的阅读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3集。

0: つまり君はこの菅という男が憲兵隊の将校も含む。
1: 泽谷翻看了一下材料，然后用日语对周乙说道：“总之，你是说这个关大帅买通了上上下下，包括日本宪兵队的一些军官，是这样吗？”周乙：“是，确实是这样。”泽谷：“你在星期天的时候背着你的上司来到这里，是想让我帮你做些什么呢？”周乙：“我没有背着我的上司。”泽谷：“你为什么来找我？”周乙：“因为我不能看到警察的权威面临一个流氓的挑战。”泽谷：“但是你今天来找我，像你这样的中国人，我感到有些奇怪。”周乙：“阁下，您这样说伤害了我的自尊。”泽谷：“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你为什么这么激动？你不喜欢我坦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吗？”你先坐下。周乙：“那么请原谅我的失礼。”涩谷：“我相信你是个正派人，我知道你是受过满洲国总理大臣特别嘉奖的特工。”周乙：“我们特务科遇到了麻烦，因为关大帅不但买通了中国人，也买通了日本人。”涩谷问：“你有证据吗？”周乙：“宪兵队的村上队长每个星期都去关大帅那里。”涩谷：“高滨君呢？为什么不来？他不是你的上司？”周乙：“高科长到其他地方出差，就连他的夫人也给他施加压力。”涩谷：“他知道你来我这里吗？”周乙：“是，那个，我向他暗示过，您知道我们中国人处理事情的微妙。”涩谷：“我理解他的难处，可是你知道你这样做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你会得罪好多有势力的人。我感兴趣的是你为什么这么做，除了寻找公道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周乙：“您知道我去关里执行特别任务已经两年了，这次回来刚刚上任不久，成百上千双眼睛都盯着我呢。”涩谷：“事实上这件事很容易，我让宪兵队长加藤圭一协助你的行动，只要你不管用什么手段找到他们通匪共的证据，什么人都不能阻挡对他的惩罚。”周乙：“我不怕别人知道，我任何时候都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涩谷：“我怕别人知道，因为这会影响我跟满洲同行之间的微妙关系。”周乙：“从今天起我直接过问这个案件。”涩谷：“私下愿意为阁下效劳。”关大帅这天正在自己家里打着电话。
2: 放心放心，你交代的事情我能办不好吗？
1: 这时一名手下人过来对他说：“周乙来找他。”关大帅告诉电话里的人：“
2: 特务科的人又来了。”“哦，好好，我明白。”你放心，我不会做得过分的，我一定做到啊，不卑不亢，有礼有节。嗨，有你撑着，我有什么好害怕的？好，哎哎哎！
1: 放下电话后，

0: 大帅吩咐手下人：“
1: 把他叫进来。”
0: 周乙走了进来。
2: 哎呀，王老板，哎呀，又来打扰您了。
1: 哎呀，你说你看这个大礼拜天的还这么辛苦啊？
2: 我也是公务在身啊，
1: 真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先生，情急之下我做的确实有些过分，我在这里给你道歉了。
2: 关老板，
1: 客气了，
2: 让你带人出去，我要单独跟你谈谈。
0: 关大帅的手下人出去后，周乙告诉他：“
2: 这么跟你说吧，你麻烦大了。”
1: 小安，你威胁我？
2: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哎呀，我真是不明白了，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周先生，这么和我过意不去？那天的事情，啊，我已经给你道歉了，哈。我们将来说不定还会成为朋友的。江湖上风大浪大，我们应该相互照应才是啊。
2: 我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今天来啊，不是为你那天吐我们一口唾沫，人命关天，那点小事儿算什么？
1: 人命关天有这么严重吗？
2: 很严重，比你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你可以到窗口往下看一眼，你就知道自己现在处在什么境地。
1: 我还是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0: 周乙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然后让关大帅也过来。
2: 你最好过来看一眼，看完了有助于我们下边的谈话。
0: 关大帅走到窗前一看，吓呆了。原来满满一卡车的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队队员正端坐在车上。周乙冷冷地对关大帅说道：
2: 看清楚，这可是日本宪兵的车，你要是敢冲着他们脚底下吐一口，那才叫你有胆。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么仁慈，我相信他们能把你舌头揪下来。
1: 周先生，你想干什么？您直说，我们都是明白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将来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2: 跟我说这些没用，这出戏我不是主角，顶多是个帮务的。
0: 周乙把带来的卷宗材料给关大帅看。
2: 自己看看吧。

0: 说不是人命关天啊。
1: 就凭这些，日本人能饶得了你？
2: 涩谷三郎这个名字听说过吗？
3: 女共党赵一曼就是他签字处死的，
1: 他现在亲自督办这个案件，而且我今天到这儿来也不是以特务科的身份，是协助日本宪兵调查涩谷长官督办的案件。
4: 哎呀，我仍然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啊。人在江湖上走，处处要小心，我可是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
1: 吃不吃毒你说了算，犯不犯法我说了算。
3: 别以为你认识几个当官的就能保住你的命，真到了日本人那儿，你能马上死就是你三生修来的福气。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我没让日本宪兵上来就是给你个机会，现在只有我能救你的命。
4: 哎，周先生，你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现在脑子乱，很乱很乱的，你让我想想。
3: 你也是个聪明人，对你那些当官的别指望得太深了。如果你真被日本人抓去了，你以为那些当官的会冒着通共通匪的危险来替你说情吗？他们恨不得你死。

0: 涩谷先生对你所有打进打出的电话都有录音，包括你跟某位政要私下里的谈话。要不然这样，你给你那些后台呢打个电话，把你现在的处境告诉他们，看看他们会怎么说。
1: 周先生，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0: 很简单，告诉我药在哪儿，还有把三江好给我引出来，只有这样我才能保住你的性命。你可千万别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咱们就别在这上面再费口舌了。现在只有我能救你的命，我是在帮你。
2: 周乙把关大帅带回了警察厅，做完了详细的笔录后对关大帅说道：
0: 郭老板，我说话算数，现在就可以放你回去。你可以冲任何人吐吐沫，要是高兴也可以在警察厅门口撒泡尿。
1: 哎呀，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0: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得很体面的从这回去，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来。
1: 我的麻烦什么时候算完？
0: 等我们抓到了三江口，这事儿才算过去。到时候这些档案我会当着你的面给他销毁掉。你还可以回去帮马超当你的老大。
2: 说完周乙吩咐手下人
0: 送他出去吧。
3: 是。
0: 客气点。
3: 是。

0: 周怡马上把情报传递给了地下党负责人老魏。
1: 人和货都在老驼山西峰脚下观音洞内，少量人员看守，请在明天下午3点药铺行动开始之前务必救出他。
0: 同为地下组织成员的老魏的妻子问刚看完情报的老魏：
2: 有什么新情况吗？
3: 人和货都在老驼山，没有什么人把守，估计是土匪为了方便折腾药，根本没有进山。
2: 那还等什么？
3: 可是我们现在没法行动。
2: 为什么？
3: 山上的队伍都调到东线去了，我们没有人手。
0: 周乙则按照计划准备行动了，他告诉手下的警察和特务们：
4: 每次三江跑出来接头，最多就带20多人，他会在密林边上听信，先派小喽啰出来，没什么问题了，他才会现身。所以一大队、二大队，你们埋伏在山岗上的密林中，听见动静围过来就是了。我们在这个路口架2挺机枪，就能把整条路封锁。对于土匪，死的活的都行。
0: 鲁明问：
5: 日本人不是要跟我们联合行动吗？
4: 他们这次只派一个10几人的小部队跟着我们，宪兵队和关东军的作战部队昨天夜里已经开始了军事调动，一旦我们这边开火，他们和我们派去的警察部队就会向山上
6: 土匪的老巢发起进攻。
4: 刘奎协助刘副厅长负责协助关东军作战部队已经潜伏到了山里，就等着我们这儿打响第一枪。
5: 我这边的行动什么时候开始？
4: 同时开始。老头山西峰离伏击圈并不太远，这边一开火，你那儿应该能听到枪声。
5: 明白。
4: 你那边要尽量避免流血，能抓活的就抓活的。
5: 好的。
6: 这是我们近期以来一次大规模的行动，高科长在密山
4: 已经在往回赶的路上，刚才发来电报祝我们行动成功，希望特务科广大同仁勇敢作战，剿灭残匪，祝大家马到成功。
7: 是，开队。
0: 老驼山的密林里，关大帅来到平时与山匪三江好接头的秘密基地地口。这时三江好的一名手下骑着马过来问：
8: 关老板，怎么就你一个人？
9: 我的人都在后边林子里。
8: 我觉得你怎么有点不对劲啊。
9: 你发信号让他过来吧，我也是没有办法。
0: 三江好的手下人发现了不远

0: 见匪巢已经被拿下，周乙说道：
1: 行吧，下去吧。
0: 一名警察指着倒在地下的一个人的尸体告诉周乙：
2: 这个像土匪头的。
0: 周乙让关大帅过来辨认这人是不是三江豪。
1: 过来，看清楚，是他吗？
0: 关大帅哭着对三江豪的尸体说道：
3: 我对不住你啊。
0: 身着便衣的鲁明带人逼近了山匪的地下山洞仓库，与看守的土匪对着暗号：
4: 什么人？
5: 码头上呢，过来取货。
4: 有令子吗？
5: 杨嫂子不仗义，
4: 破锅盖破罐。怎么换人了？
5: 啊，小秋病了。
4: 取多少？
5: 跟前面一样。
4: 哎，我怎么一个也不认识呢？
5: 想认识还不容易啊。
0: 鲁明和特务们向几个土匪开枪射击，鲁明他们来到了仓库洞口，他吩咐手下人：
6: 这次要活的，听见了没有？
7: 是。
0: 鲁明大声地向仓库洞里喊话：
5: 有什么？洞里有什么？你们被包围了，出来投降吧，快出来。
0: 这时一名土匪爬了出来：
8: 别开枪，里面有人，别开枪，里面有人，别开枪，别开枪。
6: 来，来，带那头上，快快，看住了啊。
2: 哎呀，
9: 里边还有人吗？
2: 有，有。
9: 有多少人？多少枪？
2: 他们没有武器，都绑着呢，是三个共产党。
9: 你再说一遍，谁？
2: 三个共产党。
0: 闻听此言，鲁明马上进入仓库洞中，假装是抗联的人，对绑着的三个人称同志：
10: 同志们，你们被解救了，我是抗联诸葛大队的，专门来解救你们。
2: 同志啊，我们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10: 放心吧，这会儿没事了。行，再忍一会儿，我让人给你们送吧。好吧。
0: 鲁明觉得自己捞着大鱼了，他兴奋地爬出洞口，对守在外面的特务们说：
10: 同志，我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4: 我也盼着您呢。
10: 把你们盼来了啊。
0: 洞中被绑着的三个人，其中有两个是地下党的同志，这其中有一个就是董玉刚。董玉刚提醒另一个同志要多留点心眼儿。
10: 留点心眼儿啊。
0: 鲁明再次带人进入了洞中，
6: 给他解开。
2: 啊，
6: 动作快点。
11: 这帮土匪都把我们祸害完了，我们在这儿都关十多天了，
6: 绑得还挺紧。好了，这会儿你们得救了，起来，起来，啊，辛苦了，辛苦你们了。等到了山上以后，好好犒劳犒劳你们，啊。
0: 董玉刚故意装作什么都不懂的样子问鲁明：
11: 上山干啥呀？我们得回家。
3: 是大哥，求你，我们都在这关半个多月了，家里都急疯了都。
10: 急疯了，着急回家
11: 啊？
10: 真的是吧？
6: 装！
11: 哎，
6: 在装，东西呢？
2: 什么都没有
6: 啊？
2: 什么都没有，
6: 货呢？
3: 不知道，我不知道，
6: 货呢？货放哪儿了？
3: 我不知道
6: 放哪儿了？
11: 让他们土匪给扣了。
6: 扣哪儿了？我问在哪儿？说呀，不说是吧？
3: 哎呀，我真不知道，大哥，
6: 你也不说是吧？
3: 我真不知道啊。
0: 鲁明又问刚才被抓获的那名土匪：

0: 你来说，货在什么地方？
1: 大哥，我真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崩了你！我说，
1: 好像藏在附近了。他们拉货的时候走得不太远。
2: 鲁明带着被抓的人出了洞口，赶来的周乙忙问：“
3: 怎么样？
0: 人抓了？
3: 药呢？”
0: 他们是把药和人分开的，应该就在附近吧。
3: 你就抓了这几个人？
0: 其他的人都给干掉了，就剩下一个看人的，但是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
3: 他们不会把药藏得太远，应该就在附近的山洞里。
0: 应该是。
3: 你先带着人回吧，辛苦了。我们上去清理现场。
0: 那好吧，那我们先回了。上车，快！
2: 这时，一名警察跑过来向周乙报告：“
4: 周队长，
5: 周队长，东西找到了，
3: 在哪儿？
5: 在路边山洞呢。
3: 早上把他抬下来。
5: 是。”
2: 特务们把被抓的董玉刚他们关进了警察厅。周乙回到警察厅自己的办公室后，一名手下连忙告诉他：“
6: 白厅长这次特别高兴，特意从外面打了电话说要见您。”“
3: 知道了。”“
6: 这是本次行动的初步统计结果，一共消灭匪徒23人，活捉11人，警察大队阵亡4人，受伤9人，缴获大小枪支31支，子弹2000发，马11匹，药物72箱。”“
3: 把阵亡和受伤的警员名单统计出来。”等高科长回来，马上进行善后工作。
7: 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13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2: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4: 张爷爷好。
1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30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4集。
16: 警察厅，刘奎走进了周乙的办公室。
17: 啊，刘警官，你们那边怎么样？
18: 我们这边情况非常好，除了日本军有小量的损失，咱们警察大队派的9个警察全部安然无恙。
17: 太好了。
18: 毙敌87人，大获全胜。
17: 俘虏多少？
18: 没俘虏。 知道你们成功以后，加藤司令官觉着俘虏留着没什么用，带出身上很麻烦，就地把土匪和家属都处理了。
17: 就地处理了。
16: 审讯室里，鲁明正在对董玉刚他们动刑拷问。
4: 不说是吗？啊！
5: 我傻傻的不知道。
4: 什么？

你也不想说是吧？别打我了，服了。你以为你能这么扛，就能扛回是吧？真不知道，我俩就是跑腿的，老板让干啥就干啥，别打我。 你自己相信你自己说这话吗？能相信吗？相信吗？你们把他放了，那车老板那么雇的。我告诉你，把你们几个人都枪毙了，也不冤枉你们。不说，那就再继续。继续。

0: 周乙回家后，刘妈为他开了门。
1: 先生回来了。
2: 啊，太太都睡了吧？
1: 早就躺下了。太太今天好像有点不舒服呢。
2: 啊，怎么回事？
1: 不要紧的，可能是累着了。
2: 嗯，行，你也早点睡吧，今天不烫脚了。
1: 那又不麻烦。
2: 我也想早点休息啊。
0: 周乙上楼走进书房后，顾秋妍从卧室过来问：“
3: 怎么样？”“
2: 不怎么样。”“
3: 我刚才听广播了，说你们大获全胜。”“
2: 是他们。”“
3: 对，是他们。”“
2: 阿伟他们没有抢在我们之前认出来。”“
3: 被扣的人呢？”“
2: 都在检察厅。”“
3: 张平均怎么样了？”“
2: 还好，高斌问不出结果来，先把案子放下了。要喝酒吗？

0: 那天我给你送衣服的时候，在走廊里我看见他了。
1: 谁？
0: 张平君。他被折磨得没人样了，看了我一眼，装不认识走了。
1: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从那天到现在我一直没看见你，没机会说。
1: 这很危险你知道。
0: 你放心吧，他不会出卖我的。你要相信一个女人的直觉。
1: 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不能什么事都靠直觉来解决。
0: 我太了解他了，虽然他没什么经验，但是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我在为谁做事。
1: 你这么自信？
0: 我跟平鲁结婚没多长时间，但我跟他们家打交道打了好多年。我跟平鲁在俄罗斯待了一年，我太了解他们家了。他对他的哥哥情同手足。

0: 这一次相信我吧，他只要能扛过了重刑，他就一定不会出卖他的亲嫂子。
1: 我是担心他误会你，这件事从头到尾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圈套，人在无助的时候很容易把事情往坏处想。
0: 看见他我就知道，
1: 我们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你不要再喝了，你有身孕，都不能喝酒。
0: 别担心我的酒量，这样的酒我能喝两瓶。我那天看见他的样子，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人能这么折磨自己的同类？
1: 你不能再这么想这件事了，否则的话，你会精神崩溃。
0: 我怎么能不这么想？我自己的愚蠢，我的错误让他来承担，他就像我亲弟弟一样。是我自己把他们俩换回来。
1: 你不要这样想，他也有错，他犯的错误比你大。你们两个当中要有一个做事谨慎的，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不说这些了，我们换个话题。
0: 那说说你那个俄罗斯祖母，我对他感兴趣。
1: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那是一个俄国犹太富商的女孩，流落到哈尔滨，我爸爸给她治过病，救过她一命。她教我音乐，教我读小说，教我俄语，我一直叫她奶奶，直到她去世。
0: 说得这么好，还有你一些举止做派，一看跟一般人就不一样，应该是受过良好的教育。
1: 杨过，
0: 丈夫一直希望他弟弟能成为一个建筑师，现在这一切都变成奢望。
1: 你看了吗？说着说着话题又绕回来了。做我们这行的，太过纠缠于情感会让自己痛苦不堪。
2: 要想做一个合格的地工，首先要学会忘记。
0: 我去睡了。
3: 第二天上午，周乙来警察厅特务科特别行动大队队长自己的办公室后，把鲁明叫了来，了解审讯董玉刚他们三个在三江好匪窝被抓来以后的情况。鲁明告诉周乙，
4: 昨天晚上我们是审到了后半夜，那个抗联代表还是避重就轻的谈了一些皮毛，但是那两个人还是矢口否认，什么都不谈。
5: 跟老旺的口供能对上吗？
4: 姓汪的口供现在没法相信，他都已经疯了，整天胡说八道的。
5: 那他们能自圆其说？
4: 反正我觉得那个车老板可能就是被抓来给拉货的，他要是审不出什么东西来的话可以放了，但是那个姓董的我觉得比较狡猾。
5: 这姓董的在哪儿？审讯室？
4: 对啊，
5: 把他带到预审室。
4: 好吧，我现在就过去。
3: 周乙来到预审室，开始亲自审问董玉刚。
6: 我看了你昨天的口供，有些问题还得请你再回答一遍。在奉天的时候，你进这家公司之前
5: 都做过什么？
7: 我国高毕业之后，就被分到满映下面的丰田宝安电影院当电影放映员。然后一年之后到了九州商务公司当销售代表。
5: 接着说。
7: 我们公司老板让我还有老汪还有一个叫郭姐的女人往哈尔滨送一批货，是一批走私货。
5: 知道是走私货你还运？
7: 我们老板说给我3倍的工钱，让我年前跑一趟挣点外快。
5: 知道这犯法吗？
7: 知道。
5: 那你为什么还要参与？
7: 我都好久没工作了，我需要钱。
5: 很聪明，趁着警察都休息了送货。
7: 这都是我们老板的主意，我不知道，我就跑腿的。
5: 如果当着你们老板的面，你肯作证吗？
7: 可以作证。
5: 你说的这些我们可以马上就核实出来，如果有虚假和欺骗的成分，你可就惹大麻烦了。
7: 我都到这儿了，我还哪敢撒谎了？
5: 那我再问你，电影放映员这工作不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可你为什么干了一年就不干了？
7: 不是我不干了，是他们把我开除了。
5: 为什么开除你？

0: 这种事关你人生命运的事儿，你应该记忆犹新。告诉我，把什么电影点着了？
1: 满映的新闻片。
0: 是有关大东亚共荣的吗？
2: 让我来说说你吧。你叫董玉刚，康德四年，奉天国高毕业之前，就已经接入了共产主义学说。之后受共产党翻版抗日思想的支配，四年有意纵火烧了满映的纪录片，被奉天矫正院关了半年，然后释放。这时候共产党人向你伸出了友谊之手，彻底把你拉下水。这次你们往山上送药，老汪身上带着武器，你能不知道？
3: 长官，我真不知道，我没在奉天矫正院待过。那次火灾真是意外事故，这个事儿奉天警署做过详细的调查记录。我要是故意的，他们也不能把我放了，对吧？
2: 那只能说明你有瞒天过海的本事，不能说明你清白。
3: 我现在就说什么你们都不信了，你们就连赶车的老板子都不放过。
2: 你错了，我刚签署了他的释放令，他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但你不一样，他可以回家过年，你不行。
3: 凭啥他行我不行啊？
2: 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是老百姓，你是共产党。
4: 董玉刚被带出预审室后，鲁明走了进来，问周怡：“
5: 怎么样，这个家伙滴水不漏吧？
0: 他肯定有问题，
5: 而是不是共产党还要再确认一下。
0: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共产党。
5: 而是人是鬼，奉天的协查报告到了以后就全知道了。
0: 走吧，
5: 走。”
4: 高斌外出几天后，这天回到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
3: 哟，高长，你回来了。
6: 哎，周家
7: 回来了。
4: 高斌对周乙说：“
8: 哎呀，干得不错，辛苦啊！我马上提出对你们嫁嫁啊。”
4: 这时，两个特务用担架抬着地下党员老汪的尸体，从牢房里抬着经过这里。高斌和周乙问：“
0: 谁啊？”“
9: 那个姓汪的，肝被打坏了，今天早上刚死。”“
8: 姓汪的，
0: 这么不经折腾？
8: 实际上，这个人对我们价值不大。”那个叫张平军的怎么样？
0: 还没开口啊。
8: 你觉得有希望吗？
0: 我看全，他就是斯大林说的那种特殊材料制成的。
8: 实在不行啊，打个报告，年前处理算了。
0: 移交地方法院。
8: 地方法院能判他几年呢？出来不照样害人吗？啊，就这样啊。
0: 安排女孩呢？
8: 女的都一样。
4: 周乙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见刚从捕头警署调来的一名警察正在等着自己。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上次盘查过顾秋妍和孙月见的那个任长春。
10: 报告长官，警卫部任长春向您报道。
0: 你怎么进来的？
10: 门口的保卫让我进来的，他让我在这儿等您。
0: 我这儿都是文件。
10: 对不起，长官。
0: 找我什么事儿？
10: 我是警察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捕头警署的。昨天刚刚接到的调令。
0: 啊，知道。你就是高科长说的那个警校的高材生啊？
10: 报告长官，高材生不敢当。
0: 走。
4: 周乙拨通了高斌办公室的电话。
0: 喂，高科长，是我。这儿有个警察学校的人向我报道，啊，好，明白了。
4: 任长春将自己的相关材料交给了周乙。
10: 长官，这是我的简历和报告。
0: 我不看这些，跟你随便聊聊吧。坐。
10: 有事。
0: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10: 种地的农民。
0: 那你为什么没有种地，子承父业？

0: 觉着我能做比种地更重要的事情。
1: 在我看来，种地是这世上最重要的事情。
0: 那就是因为太重要了，我现在才疏学浅，只能先做一些相对不重要的事情。
1: 比如呢？
0: 比如来捕头警署当警察。
2: 周乙掏出一根香烟问：“
1: 会吸烟吗？”“
0: 不会。”“
1: 是现在不吸呢，还是一直都不吸？”“
0: 一直都不吸。”“
1: 我们这儿可是个五毒俱全的地方，来了以后得什么都学会。”“
0: 请长官放心，只要是工作需要，我都能学得会。”“
1: 不抽烟是因为健康？”“
0: 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父母勒紧裤腰带让我上学，就是希望我将来能有出息。”“
1: 为什么当警察？”“
0: 我想为满洲新政出一份力，为皇帝陛下效忠。”“
1: 别在我这儿唱高调，说真话。”“
0: 我不想让家里人受欺负。”“
1: 干这一行不能让你飞黄腾达，可能会让你粉身碎骨，这些你想过没有？”“
0: 想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早就想明白了。”“
1: 我以前见过你，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感觉到你很聪明，但做这一行光有聪明不行，还要有勇气和信仰。你的信仰是什么？”“效忠皇帝陛下那不算信仰。”“
0: 这个我以前没想过，我回去想想，明天回答您。”“
1: 经过思考总结出来的信仰，那不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源自于对社会的认识。”“
0: 对不起长官，您说的这个我不太清楚。”“
1: 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了。你的考核通过了。如果让你自己选择，这些科室大队你想去哪个？”“
0: 长官，我服从分配，我没有选择的权利。”“
1: 一定要让你选择，你想去哪？”“
0: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跟着您干。”“
1: 好吧，明天你到特别行动队来报道，现在就去找一下鲁明鲁股长。”“
0: 是。”“
1: 把你档案拿走，告诉鲁股长，把带你进来那个警卫调到大门口去，他不适合在楼内工作。”“
0: 是。”
2: 走廊里，一名特务正和刘奎谈论着高斌。“
3: 哎，我说，这高科长回来够快的，这走得快，回来的也快，这是闪电一样的作风。”“
4: 那么大的功劳和荣耀，当然要赶紧回来分享。”
2: 此刻，鲁冰正在高斌的办公室里把周乙和顾秋妍的审查材料拿给高斌看。“
5: 保安局把调查报告送过来了。”“
3: 嗯。”“
5: 周乙和他太太都没有问题。”“
3: 嗯。”“
5: 新来的任警官是从警校毕业的，他入学的时候档案都已经调查过了，我们还需要再调查吗？”“
6: 当然要查，科里所有的人都要调查，谁也不能例外。”“
5: 好的。”“
6: 你把他的材料送到保安局去。”“
5: 好。”“
6: 啊，像这种调查工作，有的时候该回避回避，面上都能理解，可是心里总会感觉不舒服的。”“
5: 明白。”“科长。”“
6: 嗯。”“
5: 周乙把新来的警官安排在特别行动队了。”“
6: 嗯。”“啊，像这个人，适当的时候你要留心关照一下。”“
5: 有问题吗？”“呢？”“
6: 问题没有。有问题能调到特务科来吗？但是不能说一个人没有问题就不做调查，对吧？”“
2: 哈尔滨郊外的刑场上，这天将要处决五名政治犯。高斌问将要被处决的张平军：“
7: 害怕了？
6: 要不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2: 张平军坚定地摇了摇头。鲁明掏出手枪，首先杀害了宋景堂。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14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四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四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朱传雄。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最早大家对于都市职场女性的初步印象是什么样的呢？大多数可能和我一样啊，就是源于一些影视剧，比如说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很流行的陆毅和林心如合作的那个地下铁，就让我透过荧幕看见了上海这一座城市当中独立又鲜活的都市女性的形象。而在几十年前呢，林忆莲也是用一整张的都市系列的专辑唱出了所有女性藏在心底的一些委屈、纠结啊、倔强还有和解。所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也伴着几首人人都会唱的经典曲目，聊一聊奔波在城市当中的我们该如何和情绪相处，如何好好的善待自己。那在90年代呢，有一首歌是火遍了大街小巷的，唱作人当年观察到无数困在家庭还有等待在都市的女性，写下了这一份落空的期盼。那个时候城市飞速的发展，很多人忙于应酬奔波，留下另一半守着空荡荡的房间。那放到现在呢，这种孤独依然是熟悉的，也许是加班失联的伴侣，也许是永远不对等的陪伴。那很多的女生呢，是习惯性的去迁就的，就把这种期待全部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久而久之呢，就满心的失落了。其实呢，这首歌也是想要提醒我们，等待从来不是女生的必修课，不需要把生活的重心全部捆绑在他人的身上，先拥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和快乐，才不会长久的在等待当中弄丢自己。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这首歌呢，其实是林忆莲内心的真实写照。在她当年走红之后呢，常年独自在我们中国的港台两地去奔波，习惯性的对外去伪装自己的坚强了。那独处的时候呢，才敢流露心软柔软的一面。都市里面太多女生都是这样的，工作中可能比较独立干练啊，遇到事情之后就习惯自己扛，不愿意示弱呀之类的，害怕被别人看穿脆弱。那面对感情呢，更是进退两难的，渴望有人全然的接纳自己，但是又怕过分的依赖会失去一些主动权。我们总是下意识的给自己筑一道保护墙，嘴上呢会说着无所谓，夜里呢却是反复的内耗的。所以呢，也想送给所有的女生们一句心里话，就是不必时刻的逞强，那脆弱一点呢并没有什么，所以不用去刻意的伪装完美的样子。真正在意你的人呢，会接纳你所有不体面的情绪。那接下来就听到这一首《不必在乎我是谁》。

今天我们的流行经典册一起听到的流行金曲呢，是非常经典的，来自林忆莲的歌。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她的《不必在乎我是谁》。当然了，有很多朋友一定会想起那一首《伤痕》，也是被翻唱最多的歌曲。在还没有理解什么是伤痕，什么是感情的时候，我记得身边就有很多人会经常到 KTV 唱这一首歌了。啊，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对于不同的歌曲也有了不同深刻的理解。那伤痕呢，几乎是所有都市女生们深夜循环的治愈单曲。此曲作者深挖了成年人感情当中的常态，就是相爱难免争吵，付出未必有回应，受过委屈流过眼泪都是常态。那么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当中，感情呢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很多人带着旧的伤痕奔赴下一段相遇，但是却不肯和过往去和解。那很多女生会反复的纠结于过往的遗憾，反复的翻看回忆当中那些为难自己的片段，但是这首歌呢，藏着非常朴素的生存道理，就是爱会带来伤痕，但是伤痛呢，不是用来困住我们的枷锁，那些跌跌撞撞的经历，都是帮我们去看清内心，学会自爱的。允许自己难过一阵子，但是不要困在伤痛里面一辈子。听完这一首《伤痕》，希望我们都和过去和解。

这首歌背后呢，其实还藏着一段义无反顾的奔赴啊。说当年呢，林忆莲为爱奔赴他乡，然后独自承受着外界的非议，还有那种分离的煎熬，所有的心酸呢，都融在了这首歌当中。其实对应到当下的话，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为喜欢的人去妥协、退让，然后放下自己的喜好、规划，独自的消化所有的委屈。我们总是觉得好像足够的付出就可以换来对等的珍惜，但是到头来呢，就发现一味的牺牲是换不来长久的安稳的。所以大都市教会大家独立，但是感情呢，却让大家甘愿去妥协。其实真心是值得交付的，但是不能弄丢了底线啊。一段好的关系呢，不应该只是靠一个人去硬撑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林忆莲的那一些经典的曲目，这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时代经济飞速前行的几十年当中，大众眼中都市女性的模样也在悄悄地迭代变化。早年大家的印象大多局限于光鲜的职场、精致的外表，而放到当下呢，网络之上衍生出了很多热议的话题，大家慢慢地达成了共识，就是女性不需要被标签捆绑，既能够在职场奋力奔赴前程，也可以偏爱烟火里面安稳的日常。那从旁人定义人生，到如今悦己自在、遵从本心，这一份思想的蜕变呢，也是刚好完整的融入到了一首一首经典的都市情歌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也是和大家聊到了林忆莲的那些金曲。也许有很多人想起过去的往事，还是会内心泛起波澜啊。我们可以记得曾经的温柔，但是呢，却不能停下向前走的脚步。听完这一首和旧时光轻轻的告别，来自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2: 流行纪念册。
13: 泛黄的磁带，
1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5: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林忆莲。 高楼隔开人心，而亲密的关系当中最常见的难题就是沟通错位，心里面会积攒万千的情绪，而开口呢却只剩下沉默了。这是无数都市男女的通病，很多的矛盾不是不爱，而是不懂得表达啊，不必强迫对方去读懂自己，学会好好的诉说，也学会包容彼此的不善言辞，才是相处最好的方式。接下来就听到林忆莲的这一首《词不达意》。

每当感情让人疲惫的时候，大家就会冒出那种想要独自的逃离的念头。不必把远行当成逃避，它更像是给我们自己喘息的机会。那困在琐碎的日常当中的时候，其实短暂的抽离生活，出去看一看风景啊，放空一下自己，哪怕是一个下午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坐着高铁去南京、去苏州、去常州，只要远离这个生活的一切，然后放空自己一下，就能够立刻回到那种比较松弛的状态啊，才有勇气重新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地琐碎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到林忆莲的这一首《远走高飞》。

走过情爱的拉扯，尝遍城市的孤单，才懂得安稳的陪伴有多么的珍贵。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褪去了所有的伤痛，只剩下温柔的珍惜。那身边有一份长久踏实的陪伴，就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疲惫了。

故事走到了终点呢，爱恨就都应该放下。最后的这一首歌也是整个的都市生活的结尾，无论曾经多深刻，缘分走到尽头就体面的放手，独自也可以把城市生活过得从容通透。这就是来自林忆莲的经典歌曲《当爱已成往事》。

九首歌听完，走完了一段都市女生的心路历程。那林忆莲的歌声呢，也陪伴着几代城市女性走过了迷茫和伤痛。城市从不完美，而我们会遇到委屈、遗憾、孤单，但永远拥有自愈还有向前的力量。那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五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听国风，还原音乐中那些最美的中国元素。我是喜乐，这期节目我们来品周杰伦的《青花瓷》。这首歌收录于2007年11月发行的专辑《我很忙》，清新悠远的意境与专辑名形成强烈反差。2008年，他先后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又在第19届我们中国台湾金曲奖当中斩获了年度最佳歌曲、最佳作词、最佳作曲三项大奖，火遍整个华语乐坛。婉转的曲风搭配方文山典雅的词句，将离愁别绪描摹得细腻动人。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一句唱罢，传世青花瓷的雅致模样便在听众脑海中铺展，而传唱度最高的《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更是化用宋徽宗“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的诗句，藏着千年守望的浪漫期待。整首歌如一件传世青花，可赏可品可珍藏。听国风，还原音乐中那些最美的中国元素，我们下期见。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2: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3: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4: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5: 回来了。
6: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7: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6，2026年7月8号星期三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前一段时间这个阴雨连绵的日子，似乎让很多人忘却了咱们镇江夏天的威力哈，以为夏天可能就在这种30度以下的最高温度当中，就这么让我们平平稳稳的度过了。今天老天爷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原来夏天也是可以有高达34度的温度的呢。
1: 你在说什么？去年38、39度的温度你忘记了吗？
0: 原来夏天也有可能你上车的时候那个坐垫是热的你坐不下去的呢。
1: 也有可能电瓶车那个黑色坐垫啊烫屁股。
0: 也有可能你那个方向盘是让你热的根本握不上手的呢。
1: 确实哈，
0: 是这样的天气确实比较多变哈，还是要提醒各位出行之前呢，注意观察一下这个天气，然后根据天气情况去及时调整自己的出行方案。最近这个天气多变，也看到了很多打工人的不容易，就是不管是下暴雨的天气还是艳阳高照的天气，都得让我们每一天准时踏出我们的家门去工作。
1: 是昨天呢让我处在那个水深当中，今天又是火热。我这个日子过的呀。
0: 是，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大家了，我们每天都要出门工作，那神话故事当中还有一个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人物，那这个人物他是谁呢？
1: 你看你没文化的，大禹啊。
0: 不对，是财神。
1: 是过你家门没入是吧？
0: 好像过你家门入了似的。
1: 他小心来坐了一会儿。
0: 就是但凡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虽然说我们也谴责财神过我们家门不入，但是呢也不能把锅都甩给财神，对吧？我们要自我反省啊，就是但凡我们把玩手机的这个精神都拿出来搞事业，我们也不至于这么穷，
1: 就是啊，
0: 对吧？
1: 我就想说以后财神爷啊，敲门如果没有人应的话，
0: 你多敲几声，
1: 你打我电话就可以了，直接 call 我。
0: 你给我留个言，我马不停蹄我就从单位回家了。
1: 是的，我掐指一算啊，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每天早上醒来做的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应该都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就是、看一眼手机，对吧？
0: 啊，是啊，
1: 区别
0: 是不得不承认，
1: 区别是别人的手机啊，里面的信息，宝贝。早安，又是想你的一天，记得吃早餐哦。
0: 你不会说你10多年之前你跟我发什么宝贝早安，我还会觉得哇好浪漫，我现在只会觉得矫情
1: 油腻。而你的手机哎，单指你啊，目前电量100%，只能说你手机充电器还不错。
0: 别说了，眼泪都要下来了。
1: 当然我们说啊，就是不能总玩手机啊，就是还是要多出去走一走，跟现实生活当中的人呢、比如说多交流交流，沟通沟通啊。
0: 对，有的时候这个语言能力啊，你经常不使用也是会下降的，人跟人之间的交流啊就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呢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室友的那个男朋友啊想要跟我的室友分手，说觉得烦了，没有感觉了。我室友作为中国队球迷的女朋友反应多快啊，他说亿万中国人民对国足早就烦了，早就没有感觉了，为什么国足还没有解散，14亿人的烦都没有能够解散一个11个人的队伍，现在你一个人说烦了就想要解散2个人的队伍，凭什么？
1: 我觉得你骂了一群人，我不想不好意思说。这说的蛮有道理的，毕竟这个世界上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如我们所愿的嘛。
0: 但是呢，只要我们付出努力，做出努力，这个世界就一定会向好的方向再发展一点点的，包括中国男足哈。
1: 没错啊，比如说我们都多多注意一些，不要在室内抽烟，那么室内的环境呢，就会我觉得是好很多哈。
0: 是。
1: 最近呢，北京门头沟有一家饭馆呢，因为一张最严的禁烟公告哈，就走红网络，很多人不知道、这份最严背后藏着一个这个爱情故事。一开始呢，这个小馆子只有3个包厢、8张桌子，通风不是很好，只要有客人抽烟，满屋子就乌烟瘴气的。晚上回到家呢，老板娘陈宝平呢嗓子发紧，咳嗽不止，丈夫呢老楼就非常心疼，于是呢在2020年啊，老楼下了狠心禁烟，就算饭店黄了也认了啊。自此呢，小店贴满禁烟标语，墙上、桌上、门上随处可见。出乎意料的是呢，禁烟之后客人反而更多了，年轻人啊，带老人孩子的家庭啊，女性顾客也是慕名而来，大家都表示呢，吃顿饭身上没有烟味儿哈，这环境实在是太好了。
0: 是的，虽然说这是一家只有几十平的小馆子哈，但是呢，人家也用最硬的规矩守护着最朴素的爱情，当然也守护了很多消费者的用餐环境。我们消费者也是会用脚去投票的哈。
1: 虽然我们说啊，这个大家不要抽烟哈，但是呢，我知道很多人是可能忍不住，但至少在室内，我们提倡大家是不要抽烟了啊。
0: 是，我相信很多人现在家装的越来越温馨，也越来越不舍得在自己家里抽烟。那么用 用这样的同理心去推断，也不要在一些这个相对比较密闭的比如说餐厅啊电梯里去抽烟哈。
1: 嗯。
0: 而说到家，谁又不想把自己的家安在珠方恒顺里呢？如果最近各位有买房的计划，我们真心给各位推荐珠方恒顺里哈。它落实在百年恒顺原址，由本土的国企珠方集团倾力打造。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珠方出品恒顺一生，这不仅仅是一句承诺，也是对土地和生活的深深的敬畏。项目呢是聚首在主城心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环伺左右，繁华与静谧从容切换，约 1.14 的超低的容积率，一星两轴六元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米下沉式会所，界面呢是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让家真正长成各位想要的模样。实景样板示范区呢现在也已经盛放了，诚邀各位可以去现场亲临品鉴。当然去之前各位也都可以拨打电话0511-8085-5666 0511-8085-5666具体的咨询了解。
1: 没错啊，去到那里呢看过实景样板示范区，各位就知道为什么珠方恒顺里会这么受欢迎了啊。
0: 是的，不得不承认对于现在很多买房的朋友来说，珠方恒顺里确实是很多人购房的一个首选哈。
1: 没错啊，如果各位这个想要让孩子有更好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在语言培训领域呢，我觉得在咱们镇江至少啊，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也是应该成为很多人的
0: 首选
1: 了啊。我们的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呢是依托镇江文广集团的优质广电资源，我们也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有十多年了，任课教师都是一线的在职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播音功底呢是没得说哈，而且呢也是很精通少儿的教学。那基地开设的课程包括少儿主持啊、朗诵表演啊、即兴口语表达等等系统化的课程。那我们的基地也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进行了深度合作，定期会推荐学员参与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少等等高端赛事的这个演出，让孩子呢走出课堂，积累更多的舞台的实战经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183-4481-1963，1843-4481-1963，具体的咨询和了解。
0: 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语言表达能力也关乎孩子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更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如果您家的孩子也需要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可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哈。
1: 是的，其实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啊，不光是对于孩子，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哈。
0: 是，
1: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哈。
0: 是，这就是语言的艺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无意当中就伤害到了别人。
1: 没错啊，不说别的，我就很不喜欢啊，别人动不动就反问，用反问句跟我说话。
0: 为什么呀？
1: 就是感觉你在考验我的智商吗？
0: 难道你的智商不值得被考验吗？
1: 你说话小心一点，我告你。
0: 其实跟你一样的人还不在少数，所以呢，昨天永远别说反问句这个话题就在社交媒体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很多人都表示说，本来能好好说话的你非得用反问的方式，而反问表现出的那种轻视和不耐烦，很容易就瞬间引起别人的反感。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反问呢是指无疑而问，也就是说反问的关键不在于得到答案，而是强调语气，表达情绪。这些反问句的背后通常呢有以下的三种含义。第一种就是借反问引出对另外一件事的态度，第二呢就是展现你的优越感，通过反问先否定别人提出的问题，再对这个人的品味进行贬低，从而抬高自己，展现自己的优越性。第三呢就是为了发泄情绪，是出于对问题本身或者提问者感到不满。以上的三种情况，反问的重点都不在问，而是为了释放攻击性，所以呢很多网友才特别 反感这种反问句的这种形式。
1: 是的，什么是反问句呢？我给我来举个例子啊！
0: 我希望你不要举例子，会让我不满。
1: 我管你呢！现在已经是晚上的下午的5:15了，你为什么还不放歌？该放歌了吧？还不放歌什么意思？
0: 电脑在我面前，我说什么时候放歌就什么时候放歌。
1: 我代表听众投诉你。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5，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0，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

0: 等于就是在上班的那一天你不去上班人罪行。
1: 确实，我跟你说，我建议啊，你辞职去好好的去拓展一下你这句话。
0: 不行不行，人不能辞职，人还是要上班的。人上班是这个自己给能够给自己提供养分的，不上班不行。
1: 你还知道啊？
0: 就是上班上的偶尔有一些精神错乱，我觉得大家都能够理解的吧。
1: 太能理解了，就这么说吧。我个人的经验、就是、
0: 啊，你也有一些经验啊？对对对，你应该有经验，因为你毕竟比我多上班了20年呢。
1: 对啊，你说我这么年轻就上班的人哈、啊，一个健康的员工一个月会有3到4次。考虑辞职，所以我觉得你这个
0: 次数委婉了吧？
1: 啊，我委婉吗？我已经很保守了，
0: 很委婉，很委婉哈。啊、这个上班时间越久呢，是真的越会怀念自己的大学时光哈。那个时候，你看，只需要每一天集中学习18个小时，一周学习7天。每年学习2周就够了、
1: 嗯、啊！你是怎么毕业的？我就很想知道啊！你不过你可以看出来，你还是上过大学的、啊。
0: 这是一种错误示范哈、啊，大家不要这个学习这种错误的示范。
1: 没错，没错，只有上过大学的朋友呢，可能才知道啊，嗯、其实高考啊，就是一点也不可怕嘛。
0: 你也只有在高考结束了之后，才敢这么大放厥词。
1: 确实，学了整3年，考的全是学过的东西。嗯，大学期末才可怕，各位你们知道吗？复习2周的时间啊，考的全是你没有见过的。
0: 那不是你活该吗？
1: 多可怕的事情、
0: 啊、谁让你平时不好好上课呢？我相信啊，但凡这个手机没有那么好玩，我估计大家伙的这个平均分啊都能够再高出好些分来啊。
1: 你真的是，你对得起你的手机吗？真的是。
0: 我的意思
1: 会甩锅。
0: 我的意思是平时上课的时候大家就不要玩手机了，还是要好好学习的哈、
1: 啊、学习很重要啊。
0: 是。而说到这个手机呢，有一家全球市场研究机构发布的最新的中国智能手机周度零售销量追踪报告就显示，说在覆盖618大促的4周的时间之内，中国智能手机销量同比下滑了13%，存储芯片价格上涨推高了手机的成本和售价，限制了厂商今年618的降价空间，也进一步削弱了原本低迷的消费需求。除了华为之外，其他主要品牌的销量都出现了同比下降。这个报告显示说，华为呢以21%的份额位居市场第一，也是618期间唯一实现同比增长的主要品牌。苹果呢是提前约1个月就启动了618促销， iPhone 17 Pro 系列叠加了官方降价、平台优惠以及以旧换新补贴之后，最高呢可以优惠2000元，促销是迅速拉动了销量，帮助苹果升到了市场第二位。不过呢，苹果销量尽管说环比回升，仍然同比下降了9%，主要是因为去年同期 iPhone 16系列的促销力度更大。其他品牌当中呢， OPPO Reno 16，还有像荣耀X70 以及 vivo S60 和红米 K90 等等中低端机型表现较好，进入到了618期间销量的前10名。
1: 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是怎么操作的啊、嗯？我买手机的指导方针是哪个品牌给我发了大额券、啊、我就考虑哪个品牌，而且呢不是那种啊，就是比如说满100减30不行，满5000减4800我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品牌。
0: 你干脆让人家免费送你得了。
1: 那不行，太贪心了。
0: 不愧是价格敏感型人士哈、啊，完全不考虑任何的性能 啊，手机的外观啊，只考虑价格是吧？
1: 极其敏感。
0: 是。
1: 作为价格敏感型人士呢，我最近发现咱们翡翠甄选商城啊，买这个拉夫劳伦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哎，我们的选品团队又拓展了一个新的品牌，
1: 真的，这个品牌
0: 很高大上，
1: 几年之内在我们这个是第一次出现啊。
0: 是是是，
1: 拉夫劳伦啊、是国际轻奢界鼎鼎有名的品牌，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商圈，必定会有它的一席之地啊。胸前那个马球刺绣标啊，标识度拉满了，好多明星啊，日常都会在穿个3-5年之后再拿出来，还是那件经典的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哈，搭配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哈、啊，见客户呢约会逛街，气质完全就不一样了，不是炫耀我有钱，而是一种我很有品味的那种松弛感啊。
0: 是是是，不管是日常通勤搭配直筒的西裤，或者是休闲裤，又或者呢是周末约会逛街搭一条牛仔裤配一双小白鞋或者帆布鞋，都可以穿出毫不费力的时髦感。其实这个市面上 polo 衫最近这些年很火哈，但是呢只有穿在身上你才知道区别是什么。有一些 polo 衫呢可能会太修身显肉，胳膊都不敢抬，有一些 polo 衫呢又太松垮了，显得整个人都没有精神，还有一些呢面料比较硬，夏天呢穿一会儿就会闷出一身汗，粘在身上特别难受。但是呢今天咱们这一款拉夫劳伦经典 polo 衫是正肩宽松版型，完全不挑人，正肩剪裁能够悄悄地修饰我们溜肩啊、窄肩啊、圆肩啊等等问题，穿上身之后呢线条特别的利索，整个人都显得挺拔有精神，微弹的面料上身也很舒服，洗完呢不容易变形，穿个2-3年是没有问题的，夏天穿非常的透 透气吸汗，清爽不黏腻，哪怕是高温天也能够

0: 舒爽自在。
1: 是的，这个拉夫劳伦经典 polo 衫啊，我相信不需要我们多做介绍啊。
0: 是，
1: 各位你只要穿出来就四个字，自带格调啊。
0: 是，
1: 专柜价1199元，这个
0: 上四位数的 polo 衫确实对于夏天来说有点贵哈。
1: 确实哈，它这个经典 polo 衫就这个价格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今天在咱们翡翠甄选商城呢，只要299元。我们有三种颜色可以供大家选择：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码，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呢，买多件还有优惠啊，因为我们是限量清仓的一个福利，所以价格呢非常实惠。
0: 嗯，
1: 每款颜色都不多哈、啊，只有100件。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3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选择各位你们喜欢的颜色。另外呢，买之前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微信，
0: 嗯，
1: 还能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减掉5元，相当于又多省一笔钱啊。
0: 是的，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哈，还是要理性购物，购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下单之前还是要想一想，这东西是你真正想要的吗？
1: 没错哈，购物之前也可以多做做功课，避免自己呢这个激情下单之后后悔啊。
0: 对，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对于这个产品并没有有多大的需求，但是呢看着有些主播介绍着哎，这个就上头了。比如说减脂糖哈、
1: 嗯、
0: 最近呢百万粉丝主播二胎妈妈糖糖以5个月减重62斤作为卖点，开展了直播带货，先用99元的巧克力制品引流，引导消费者添加微信推销黑金鸦片糖果哈，这个鸦是这个压力的鸦，宣称说全人群适用，搭配食用每个月可以减重10到20斤，产品呢销售近1000元。对于很多这个减肥人士来说，有一个产品吃下去不痛不痒的，也不需要锻炼，每个月可以减10到20斤，这个诱惑力相当之大了。
1: 嗯，
0: 而根据澎湃新闻实地走访生产厂家核实，这两款产品呢其实仅仅属于普通食品，不具备任何的减脂效果。所谓的黑金片出厂价呢不足5.5元，主播拿货价高达333元，而经过层层议价之后，以将近886元的高价对消费者进行售卖。
1: 是的，有些网红啊享受着自己的粉丝的、啊、
0: 是
1: 带来的流量红利，但是呢、嗯、对粉丝啊就是这个这样的一种啊态度，我觉得真的不负责任啊。
0: 是，
1: 我觉得在货之前是不是也应该对产品做一些备调或者筛查呢？
0: 是，当然作为我们消费者，我们在购买上宣称有减肥功效的产品之前，也应该多多去做一做功课啊。
1: 是啊，给自己的车加装一些功能的时候呢，也希望各位能够慎重一些哈。
0: 是，
1: 最近呢，江苏盐城王先生驾驶行车在驾驶车呢行驶在这个滨淮高速的时候啊，后期加装的定速巡航突然失灵了，车辆一直保持着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任凭王先生怎么操作都无法关停，场面非常的惊险哈。紧急之下，他拨打110求助，高速民警远程悉心指导他处置，顺利解除险情，最终安全靠边停车。事后呢，王先生为民警啊送上锦旗致谢，
0: 都不敢想象当时的王先生得有多无助啊！
1: 刚刚那个场面，我好像只在那个非常惊险的枪战片里面能看到过啊。
0: 是，还是要提醒我们很多的这个车主朋友，定期检查一下自己定速巡航的系统，出现了异常要及时的维修。这首歌来自郑中基，《制造浪漫》。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6: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7: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6: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7: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6: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8: 张爷爷好。
6: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8: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6: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8: 爸，爸，
6: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8: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9: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0: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9: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11: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12: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13: 回来了。
14: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5: 快乐很满足，拜托了。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1，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
1: 没错，
0: 今天呢已经是7月8号了，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说是经历到了一年当中假期比较少的那个时间段了，7、8、9月份这个假期相对比较少哈。而对于孩子们来说，7、8月份那是一年当中相当之开心的两个月，因为暑假来了。
1: 没错，
0: 而因为孩子们放了暑假，可能很多爹妈哈很头疼。我最近呢就观察发现，我身边有一个朋友，自从当了两个孩子的妈妈，最近呢又正好这两个孩子都放了暑假，我总觉得他身上总有一股那种霸总味儿。怎么说呢？就是每一天跟孩子们交流，口头禅都是闭嘴，让你们说话了吗？给你们3秒钟安静。抬头看我，现在该干什么？让你们动笔了吗？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1: 最后一句话很霸总，
0: 非常霸总哈。
1: 这么一说，我觉得我那个表嫂啊，也很有霸总的特质啊。
0: 怎么说？
1: 我们家庭聚餐的时候呢，我已经看过她表演了好几次，叫做怒极反笑，就是一顿饭的功夫，她可以怒极反笑好多次。
0: 气到了极点了，
1: 是，这不就是气笑了？
0: 对，被气笑了吗？换个词就是霸总了，是吗？
1: 你就说怒极反笑是不是霸总标配吧？
0: 是、啊。霸总的表情和语言啊，尤其是电视剧里的霸总的表情和语言，好像都是从一个培训学校里出来的似的。今天中午呢，我就跟我那个朋友一起聚餐，饭局当中他居然对他儿子说了一句，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说出来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我说这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该说出来的话吗？
1: 有可能是重度短剧爱好者啊。
0: 现在只能说身边看短剧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哈。
1: 是这个短剧呢，现在真的它成为了跨国沟通的一个新的啊社交语言了。
0: 我以前都知道微笑是跨国沟通的语言，现在短剧也是了是吗？
1: 是的，也因此呢，中东欧和中国的文化经贸合作正找到了更加轻量化高传播的切口。最近呢，参加第4届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参会的10国嘉宾在上海参访期间呢，到访了嘉定安亭、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实地调研短视频微短剧产业的发展实景。那根据研究机构的预测呢，2026年全球微短剧市场规模将达到140亿美元，其中呢中国以外的市场规模大约是30亿美元。在今年初举行的伦敦电视节期间啊，这一机构媒体与娱乐平台主管阿盖特就曾经表示呢，中东欧市场比很多人想象中更加接近短剧用户。在波兰，用户每天花费在微短剧上的时间已经达到了约25分钟，和主流流媒体平台移动端观看时间是时长是相当的。
0: 我只能说短剧这玩意儿真的是谁看谁上头。
1: 是，就问谁能阻挡得了这个短剧的魅力呢？
0: 其实这些年火的除了短剧之外呢，还有一些更为有趣的实景项目，比如说鬼屋，比如说密室逃脱，已经火了有10几年了哈。最近呢，这个广东珠海就有一家密室逃脱店突发火灾，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之后呢，迅速到达现场，将店内的27名顾客疏散并扑灭了明火。而画面显示，火灾发生的时候呢， NPC 进入到了密室互动区域，并且呢启动了角磨机摩擦镁棒，随后呢火花飞溅，吊顶上方的棉花状的装饰物瞬间被引燃，大片的火团从空中掉落，不到1分钟现场已经是浓烟滚滚。事后呢，门店的店长和 NPC 被依法行政拘留10天。
1: 就是无论是什么玩的娱乐啊项目啊，安全还是第一位最重要的啊。
0: 是，不过呢说到这个 NPC， 我现在有的时候也觉得我可能也是这个世界这个巨大的实景游戏里的 NPC。 你看啊，我就是单纯的在活着，我不谈恋爱，也不乱搞，也没有失恋，就只是待着，吃好吃的，买好看的衣服，然后给手机充电，从全世界人的世界路过，我就是这个世界的 NPC。
1: 还会没事就自己遛自己是吧？
0: 到了暑假了，各位又准备把自己遛到哪里去呢？
1: 你看看都知道是自己遛自己了，你就最多把自己遛到大石口吧。
0: 你就遛到了我们单位门口的小巷子电力路吧。
1: 你人家照例你看把自己遛到了这潮州和汕头了，
0: 是即将把自己遛到潮州和汕头。
1: 看出来你很嫉妒他了。
0: 非常嫉妒。
1: 是的，照例呢8月8号就带着我们的听友一起去潮汕吃美食赏美景了。我们的这个旅程呢，直飞潮汕5天时间，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都包含，重走给阿妈的情书的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呢定格同款画面，乘坐轮渡感受剧中的这样的深情，漫步樟陵古道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那么这趟旅程当中呢，我们会一起赏非遗民俗啊，品这个当地的美食，还有呢有一些这个海景的啊，比如说啊居住的等等啊，这样的体验哈，沉浸式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也没有强制消费哈。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咨询一下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是。
2: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4: 压力最大的人？
5: 是我，
3: 是我，
6: 是我。
7: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7，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这段时间这个点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应该会发现，尤其是要经过学校的朋友应该会发现，这个交通状况要比以往要好一些，因为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尤其是高三的学生朋友们早就已经放暑假了，已经放了有一个多月了哈。
1: 是的，
0: 也不知道各位学生朋友们对于暑假的规划是什么，有一些可能去好好的充实自己，有一些去学驾驶，有一些去旅游，我们呢也不对各位的暑假做过多的建议，我只能说从我自身的经验出发，我呢特别想冲回去把那个暑假，就是高三毕业的那个暑假学高数的自己甩一巴掌。
1: 哎，你这样帮我多打一巴掌。
0: 我但凡能穿越回去我就扇自己一巴掌，怎么回事？
1: 那个时候你应该不知道假期对于打工人来说有多珍贵吧。
0: 对啊，所以呢我也想问一下哈，就是我现在呢比以前的那个时候的自己更不装了，也更会玩了，那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能让我再来一次吗？
1: 你不要想得美了。
0: 我申请再来一次。
1: 对于今年的高考生来说呢，接下来报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啊，这是头等大事了啊。
0: 是，嗯，
1: 我有一个小建议。
0: 我觉得你没有资格给人家建议
1: 啊。为什么？
0: 你自己没数吗？
1: 你管我，
0: 硬给建议是吧？
1: 我的建议上就是非常实用的啊。如果各位高考生不知道选什么专业呢，可以刷刷大学生的视频，正好快要到大学生这个期末考试了嘛。你看看哪个专业的大学生啊骂的程度你们能够接受，就可以学哪个专业。那个不能接受的你就不要学了啊。
0: 骂的越狠越不能选是吧？
1: 是。
0: 你既然教了怎么挑专业，那我就教教各位怎么挑大学吧。一个挑选大学的小妙招就是你把外卖地址改到这个学校，比如说你想选这个学校，你就把外卖地址改到这个学校的宿舍区，然后你再去看一看外卖的种类多不多，有没有你爱吃的，如果能点的外卖非常少，那说明这个学校的位置非常偏僻，我就不建议你选了。
1: 你当年就这样选的是吧？选中了你的母校。
0: 开玩笑开玩笑。
1: 当然了，这个选挑选大学和专业啊，这些因素当然都是微不足道的。
0: 我们俩都是开玩笑的，
1: 是是是，
0: 我们郑重声明我们不负任何责任
1: 啊。但是真的有一个很实用的提醒啊，就是要给各位大学生的大学毕业生朋友们啊，
0: 就以你在节目里面不正经的这种整个人的人设，
1: 我
0: 都不知道你接下来这个提醒我该不该听。
1: 你好好听一听，你看有没有道理 啊。就是毕业了千万不要忘了修改默认收货地址
0: 啊。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提醒还
1: 是
0: 很负责任的啊。
1: 是是，哎，真的，
0: 这一听就是有故事的人呐。
1: 当然了，这个哪天咱们买房要是也能够网购，你看多好呢。
0: 虽然说买房可能有一天会可以网购，但是我建议还是得实地去看一看，毕竟是个大件啊。
1: 哎，没错，如果最近各位有买房计划啊，真心给大家推荐的住房恒顺里，它落址百年恒顺的原址哈，由本土国企住房集团倾力打造。很多人都听过这么一句话，住房出品恒顺一生啊，这不仅是一句承诺，也是对于土地对于生活的一个敬畏。那项目呢，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哈，周边呢有像这高铁站啊、商圈啊、学校、医院都非常的方便，可以说是繁华和静谧能够从容切换。那约1.14的超低容积率，一星两轴六元的立体园林画卷，将近700平米的下沉式会所，建筑面积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让家也成为了大家真正想要的模样。
0: 是
1: 实景样板房呢，也是正在啊这个展示当中。我们也请大家呢能够有机会到现场去亲临去看一看、走一走、品鉴一下哈，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电话0511-8085-5666-8085-5666。
0: 也许去到了住房恒顺里，你才知道，哦，我理想中的家原来是长这个样子哈。就是家对于现在中国人来说，真的是一个能让自己释放自己很多压力的地方。
1: 没错，
0: 不说别的，躺在一个装修非常温馨的家里，我想连玩手机应该都会更惬意吧。不得不说，现在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出门的时候必备的东西，甚至没有之一了。有些人出门就只带手机了。
1: 是。
0: 而说到这个手机呢，科创板日报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说将会在今年秋天发布的华为 Mate 90系列计划搭载基于韬定律的新麒麟芯片。华为呢，在今年的5月发表了指导半导体产业发展的一个新原则，就是韬定律，可能很多人多多少少都听过啊。它的目标呢，是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韬为核心，通过逻辑折叠等等技术，持续压缩芯片内部的信号传播时延，从而不断地提升 晶体的管密度，实现半导体和电子系统的持续的演进，而将会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秋天面世的麒麟芯片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呢也将大幅度得到提升。
1: 是的，感谢华为让我认识了一个新的字符
0: 啊，
1: 那个
0: 高定律。
1: 是，我们也相信就搭载了新麒麟芯片的华为手机也一定会给消费者带来一个全新的体验了。
0: 就是每一次听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都不得不感慨，现在科技的发展真的是日新月异，可能你几天没有刷手机你就会发现好像又有了一个新的技术。
1: 没错啊，不过呢科技的发展也是需要时间的。最近呢 UB 选最新发布的全尺寸，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说过
0: 聊过的
1: 超仿生机器人 U1 也是备受关注了其中呢 U1 Ultra 男版的价格高达99万元，但是续航却仅能维持2到4个小时撑不过一晚，那因此呢遭到了不少的外界质疑。
0: 是
1: 7月6号呢 UB 选方面呢回应界面新闻说，目前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续航基本上都在2到4个小时，这是行业的普遍状况。UB 选面向家庭和个人的仿生机器人呢，主要是半身版 UE Lite 和高配全身版的 UE Pro UE Ultra 呢是最高动态版本面向商业场景。UB 选方面还强调呢，这个仿生机器人定位是情感陪伴，这是国家提倡和认可的方向，不是男友女友或者是伴侣
0: 是
1: 针对当前人形机器人科技伦理治理暂时还没有成熟标准和行业共识的情形， UB 选方面表示呢，已经率先落地行业前置治理机制，成立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科技伦理委员会，贯穿产品研发工业设计生产制造宣传推广市场销售场景应用的全流程。
0: 是，虽然说现在的这个续航可能还不大让消费者满意，但是我们也相信假以时日，机器人还是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积极的影响和变化的。
1: 没错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3，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1: 我是周浩，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拜拜。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书名就自带暑假的氛围感，叫做《暑假的秘密》。这本书呢，以悠长的夏天为背景，讲述少年在假期当中探寻秘密、理解亲情、完成蜕变的成长故事。假期脱离课堂的约束，孩子会直面迷茫、误会、遗憾和和解。书中的主角呢，在夏天的闲暇时光当中梳理过往，读懂家人，完成心灵的成长。这本书啊，讲了生活化的暑假日常，闲逛、打工、老友重逢、家庭的细碎矛盾，非常容易让当下的孩子啊产生共鸣。亲子共读的时候，家长可以顺着故事聊一聊自己的童年暑假，探讨误解、包容、珍惜亲情的意义。不同于说教式的成长读物，这本书呢以故事来浸润道理，在夏天的时光当中悄悄地完成心智的成长。这本书的篇幅适中，适合中小学生暑期课外精读，既满足假期休闲阅读的需求，又暗含着成长和思考。暑假如流水，书中所记录的少年心事，也许是每个孩子假期当中最真实的心境缩影。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的情绪总是能够被一首首情歌稳稳地接住，心里藏着暗恋的小忐忑，热恋时满心滚烫，爱里迷茫纠结，面对离别满心的惆怅，不管是什么心情，总会有一首歌刚好就契合当下的心境。今天咱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就定为耳畔情歌，细说情话，一共准备了12首歌曲，有不少是早年大火的偶像剧里流传至今的原声，当年靠着播放器循环陪伴我们度过的青春，还有些歌也把恋爱里各种细腻心事描摹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就伴着旋律慢慢聊，好好听听歌声里面的爱恨与心事。先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梁心颐演唱的《靠近一点点》。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梁心颐演唱的《靠近一点点》，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很多听众可能马上就能够辨认出来，它是当年的台湾偶像剧《恶作剧之吻》当中的插曲。整首歌曲的曲风是软萌又温柔的，把少女暗恋的模样描摹得入木三分。心里默默喜欢一个人，压根没有勇气直接表白，只会悄悄地制造碰面的机会，刻意地找话题搭话，满心盼着能够和对方再靠近一点点，哪怕只是短暂的同行，简单聊上几句，心底就能够雀跃许久。这份小心翼翼又羞怯的心思，是很多人青春里共同的回忆。既然聊到了这部剧的原声作品，那么我们就顺着这份青涩的心动，继续聆听同剧集的片头曲吧，来自南拳妈妈演唱的《See You Love Me》。

连着听完两首同聚集的曲目，情绪衔接的刚刚好。靠近一点点呢，是暗恋阶段藏在心底的腼腆内敛，旋律是安静柔和的。而刚才听到的 See You Love Me， 节奏是明快张扬的，对应着鼓足勇气大胆告白的果敢，一静一动完整地勾勒出了从暗自倾心到勇敢奔赴心意的全过程。早年我们反复循环这两首曲子，光是听旋律就能够体会到少年时代纯粹又干净的爱恋氛围。影视剧原声里的爱意热烈直白，可现实里的思念往往是内敛又绵长的，藏在晚风里，定格在一次次相聚别离的站台。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仰望舒演唱的《晚风站台》，一起来感受这份藏在风里、藏在等候里面的绵长牵挂。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
0: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本期节目主题耳畔情歌，细说情话。站台见证了无数次相聚送别，晚风带走了零碎的情绪，也捎去了遥遥的思念。身处感情里，我们大多都会有这样的期许，希望自己和爱人的缘分是独一无二的，自己是对方无可替代的偏爱，彼此的感情是谁都能够复刻不了的那种浪漫。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演唱的《独占神话》，人人都渴望成为对方生命里独一份的存在。当爱意不断的发酵，浓烈到极致，全身心投入到一段感情，彼此相伴的点滴经历都会化作深刻的印记。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花儿乐队演唱的《吻痕》。

花儿乐团的《吻痕》这首歌曲带着洒脱奔放的摇滚质感，直白又热烈，把毫无保留、掏心掏肺却热恋的状态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听的人能够真切感受到滚烫的爱意。哪怕全身心的投入去爱，我们也不能够在感情里丢掉自我，不必为了迁就对方一味地放低自己的姿态。节目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金海心演唱的《那么骄傲》，一起来听。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9: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9: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9: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9: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7: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 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3: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本期节目主题：耳畔情歌，细说情话。前半个小时呢，我们聊了暗恋、告白、相思、热恋，还有恋爱里坚守自我这件事情。下半时段给大家准备的六首歌曲，我们接着聊一聊理性的恋爱观、相守与失去的感悟，还有缘分难留的遗憾心境。首先要带给大家的是金莎演唱的《爱的魔法》。

金莎的这首《爱的魔法》是2012年情人节当年推出的作品了，也可以说呢是写给当代女生很实用的恋爱参考指南。轻快俏皮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她在告诉各位姑娘们，千万不要在感情里盲目全盘付出，保留自己的小神秘感，好好维持自身的自信就足够了。歌词里说，四目相对有心计，精准地抓住了第一眼心动的瞬间。不能随意献殷勤，是时刻提醒我们要理性看待感情。还有一句说要像蜜桃般甜美，更是点睛之笔。女生在爱情里大方地展现自身魅力就好。这首歌曲由许嵩参与配唱，刘佳负责作曲，轻快的鼓点听着就像是少女砰砰跳动的心跳。时隔多年再度聆听，总能够勾起大家关于青春初恋的温暖回忆。而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特别的经典，来自刘德华演唱的《练习》。

刘德华的练习常年稳居大家的歌单 KTV 必点榜单，这首传唱多年的金曲背后还藏着一段特别打动人心的真实故事。歌曲创作灵感来自刘德华的好友伍曼英的抗癌经历。当初呢，医生断言她只剩下三个月的生命，她的丈夫毅然辞掉了工作，全程陪着她四处去旅行散心，靠着日复一日的深情陪伴，硬生生用爱意创造了痊愈的生命奇迹。整首歌曲呢，也是用钢琴和弦乐铺垫情绪，听来婉转动容，沙漏、森林这两个意象格外的戳心，寓意着爱就像是一片辽阔的森林，哪怕在里面迷路，也绝不会松开对方的手。歌词里面倒计时的爱恋，想要删除回忆的内心挣扎，也道尽了人们面对离别、面对失去时候的复杂心境。不少听众呢，从少年时代听到步入中年，容颜、心境都发生了改变，唯独这首歌曲，每次聆听依旧会被打动。他早就超越了普通的情歌，成为了关于爱与生命的深刻感悟。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潇潇演唱的《握不住的他》。

听到的歌曲来自潇潇演唱的《握不住的他》，听起来这首歌是轻快灵动的，可是细细品味歌词，满是留不住心上人，抓不住缘分的无奈和淡淡的怅然。就算体会过缘分溜走的遗憾，我们依旧会怀揣美好的期许，盼着能够遇见契合的人，一起规划往后岁岁年年的生活，把未来的每一天都和对方绑定在一起。一起来听潘玮柏演唱的《爱上未来的你》。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潘玮柏演唱的《爱上未来的你》，旋律温柔又浪漫，满是想要和挚爱共度余生，奔赴往后漫长岁月的满心热忱。今天节目里呢，我们从懵懂暗恋、大胆告白，到热烈热恋、清醒自持，再到直面失去、接纳遗憾，这些情歌把爱情的每一面都完整的展现，也希望这些旋律能够安抚你心里关于感情的种种心绪。无论你正处在爱恋的哪一个阶段，都请好好的善待自己，认真对待每一份心意。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上萧亚轩演唱的《他和他的故事》。本期电台情歌到此就结束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把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

0: 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粒试运行。胡彦斌，生死未定。
3: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影。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wn。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就音乐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原创的，即使是最有实验精神的前卫艺术家们，还是会被他们同一时期的同伴们影响，或者可以追溯到前辈欣赏的偶像等等。当我们讨论当下的音乐发展趋势，回头检视近几十年的音乐人和乐队，听听他们的声音和看看他们的创意，回顾这些声音的第一次出现，就是来自 The Wait The Band 乐队 The Wait。

这是来自 The Band The Wait， 可能没有一支乐队像是他们这支美加混血的草根摇滚乐队一样浓缩了整个美国流行和摇滚乐的发展历史，比如使用曼陀林、小提琴和手风琴，伴随沧桑感十足的歌词与唱腔，演奏出经典的民谣与蓝草音乐，他们对之后民谣复兴的时期的影响可见一斑。这是来自 The Replacements Here Comes the Regular。

歌曲来自 The Replacements， Here Comes the Regular。 该说这是一支经典的摇滚乐队伪装成朋克，还是说是朋克爱上了经典摇滚而诞生，但这都不重要。不管如何， Paul Weisberger 领导这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乐队，有指标性的 Lo-Fi 吉他摇滚和显赫的爱国心所写下的歌词，对后世的独立摇滚、民谣和流行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那么这是来自 The White Stripes 白色线条乐队 Seven Nation Army。

是来自 White Stripes Seven Nation Army。 这支底特律乐队放弃了传统的摇滚乐形式，只留下了吉他和鼓来建造自己简单明快粗糙的 Lo-Fi 车库摇滚很蓝调风格。即使这两位在2011年拆伙不玩之后，也是不难看到有很多两人编制的团体，不管是原始的吉他和鼓、贝斯和鼓或者其他方式，在乐团中重现他们充满能量重击的声响。是来自 Howard and Otis You Make My Dreams。

这是来自 Howard and Otis You Make My Dreams。虽然真正要举出蓝眼睛的灵魂音乐人还有几位非裔美国人，比如 Mac Jackson 和 Sam Cooke， 甚至还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来自费城的这两位可是真正逾越了灵魂乐最大的肤色挚爱，并且让引人入胜发自内心的灵魂白人艺术家的舞台上。这是来自 Talking Heads Take Me to the River。

这是来自 Talking Heads Take Me to the River。 由 David Mann 领军的纽约乐队在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成功的混合了新浪潮、艺术摇滚、律动和世界音乐。即使是十年过后，甚至更长远的一段时间，许多新生的乐队风格依然采纳他们过去的样貌，包括怪怪的歌词和异于常人的舞台表演方式。继续来听来自 Talking Heads Sakura。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Jack Love Africa。

这是来自 Jack Lafrica， 来自纽约的 Jack 由吉他手 Nile Rodgers 与贝斯手 Bernard Edwards 共同创立，在70年代晚期大量着混合着 disco 灵魂音乐以及 funk 音乐，创下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让流行音乐受到了更多的启蒙。在近些年，许多的灵魂乐 house 和电音音乐人或者乐队采用了他们的风格，甚至还把 Nile Rodgers 请来为自己的作品弹奏吉他，甚至是摇歌。我们下面听到的这是来自 Depeche Mode， It's No Good。

是来自 Depeche Mode， It's No Good。这支英国新浪潮电子乐队在80年代尾到90年代初期创下了非常棒的成绩，让这种乐风热门到近乎泛滥的程度。从正面来说，他们让新浪潮电子乐变得更加的平易近人，造成了各种的万变风貌。可以想象，现在依然有电子风格摇滚的音乐人，便不难发觉这支乐队对这些持续把数位音码与合成器推展到各类乐风领域的新生代音乐人们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这是 Prince，Kiss。

这是 That's Prince Kiss。这位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超级流行巨星，音乐生涯当中推出过各种混合曲风的音乐作品，从 R&B 到 Funk， 摇滚到流行，新浪潮到电子，无一不爆。但特色在于他的流畅编排和坦然结合的音乐内容，对现在走在另类 R&B 造成巨大的波澜。是来自发电机乐队的 The Model。

就是来自发电机乐队的 The Model， 重复的节奏和完全电子化的音乐器材在电子舞曲的发展时代当中投下强大的震撼弹，特别是实验电子 House 音乐，还有80年代的科技舞曲，甚至是新浪潮的电子乐。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Duran Duran Ordinary World， 下期见。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

0: 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2: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2: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大家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带大家聆听中国最美的声音之一——苏州评弹。一弦琵琶，一把三弦，两位艺人身着长衫旗袍，吴侬软语缓缓到来，便是一场江南梦。评弹分为评与弹。评呢是说表，诙谐生动；弹是伴奏，旋律悠扬。经典的剧目有《珍珠塔》《啼笑姻缘》，在弦索声中铺展着悲欢离合。如今呢，年轻艺人将流行元素融入到了评弹当中，让这一门古老的艺术焕发新生。闭上眼，听着琵琶轻弹，吴语软糯，江南的烟雨，市井的烟火，都藏在这弦索声里。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所有人都记得华语歌坛最为繁荣的日子，那是上世纪的90年代，无数好歌，无数好歌手的出现，让我们感到欣喜。最近节目当中，我们在回顾这一段金色的岁月，我们沿着时间长河，一路听，一路唱，一起走过金色的十年。今天我们将停留在1994年。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巫启贤，凭借着一首《太傻》火速窜红，人气几乎直逼本地的四大天王。今天我们就要用这首歌曲拉开1994年华语歌坛的大幕。

如今说起巫启贤，大部分人记得的还是太傻。这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凭借这首歌曲呢，在中国站稳了脚跟。1994年的香港歌坛，因为众多外来歌手的到来呢，显得五光十色，生机勃勃。而香港本土歌手方面，四大天王依旧是热度不减。如果说93年张学友是四大天王之首，那么到了1994年，绝对的领头人就是刘德华。跳槽到飞碟唱片的刘德华呢，在新制作搭档陈耀川的协助下，凭借《忘情水》和《天意》两张专辑，稳固了他自己打下的一片江山。那个时候的刘德华演唱技巧趋于成熟，感情拿捏也是十分的细腻到位，这也让《忘情水》《天意》两首主打歌成为了他音乐生涯的代表作。或许当年你也迷恋过这些歌曲，或许如今你依然能够记得当年唱这首歌的自己，那么跟着再次唱起来吧。

1994年的香港歌坛呢，确实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回忆的精彩。男歌手方面呢，四大天王继续延续着他们的热度；而在女歌手方面，早年从北京只身来到香港发展的王菲，事业浮浮沉沉。直到1994年，她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两张国语唱片、两张粤语唱片创造了惊人的销量，揽获了无数的奖项。而在94年年底，最精彩演唱会创纪录的连开了18场。一票难求，从此王菲这个名字从香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走向了整个华语世界。这种非常迅猛的窜红速度呢，好像也只有4年之后的张惠妹可以和她一较高低。而1994年王菲的好作品实在是太多了，比如我愿意，比如天空、棋子、矜持、爱与痛的边缘，甚至很多人认为1994年的王菲才是最好最值得听的王菲。

0: 多年过去了，一首歌还能保留着当初听到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份内心的悸动，真的要感谢姚谦、黄国伦谱写出了这样的好作品。这首我愿意收录在王菲1994年的专辑《迷》当中，一共有两个版本，我最爱的还是这个弦乐版本，气势磅礴又细腻深情。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听着节目当中的这些歌曲啊，这几天我都在想，上世纪90年代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岁月，我也很幸运，我经历了这一切，我听到了这些让人动心的歌曲。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回顾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上世纪90年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0: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1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10: 感受光阴之美。
11: 最近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上世纪90年代的黄金十年。1994年，就在大批歌手进军香港的同时呢，罗大佑却从香港返回台湾，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台语专辑《原乡》。但是由于有太多的旧作翻新，引起了很多歌迷对于罗大佑创作态度的质疑。而这一年，在台湾有一位新人唱了一首非常奇怪的歌，歌曲一开头的6句，主歌的部分旋律居然是相同的。不过呢，歌曲一经推出，出人意料的迅速火遍两岸三地。这位歌手叫做张宇， 这首歌名叫《用心良苦》。

说完了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之后呢，我们要回到内地。1994年的内地歌坛也是百花齐放的一年。那一年呢，唱片公司和歌手犹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了。内地流行歌坛就形成了广州、北京、上海三足鼎立的局面。那一年诞生了很多好歌，比如说《笑脸》《阿莲》《祝你平安》等等歌曲，都凸显了当时内地音乐人鲜活的创造力。如果要问1994年内地的哪一首歌曲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我想毫无疑问一定是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还是先听再说吧。这首歌名字叫做《祝你平安》。

刚刚说了这首祝你平安的背后有一个挺好玩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故事呢？其实这首歌啊，它的原唱并不是孙悦，它的原唱是那英，只是呢孙悦有着非常过人的胆识。当时呢那英演唱这首歌呢是作为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电视剧播出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而那个时候呢在北京打拼多年的孙悦，他的事业一直没有起色。孙悦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呢觉得挺喜欢的，想要放手一搏，所以他四处借钱，一共筹集了十几万把歌曲买下来，还拍了音乐录影带。十几万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一笔大数目了。事后呢孙悦自己也说，当时他想如果这首歌再不能红，他就只能够退出，不再当歌手，找一份工作慢慢挣钱来还债了。结果是歌曲推出之后席卷了全国，而孙悦的人生也就此改变了。还那样傻，内地歌手在这一年开始进军香港，其中最瞩目的就要数滚石魔岩力捧的何勇、张楚和窦唯了。何勇的专辑《垃圾场》，窦唯的专辑《黑梦》，张楚的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面试》。他们和唐朝乐队呢，在这一年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成为了其后多年的经典。但是他在演出前几天发表了一段惊世骇俗的言论。当时记者问何勇对香港音乐有什么看法，何勇说香港只有娱乐没有音乐，四大天王除了张学友还算是个唱歌的，其他都是小丑，不服气的话大家可以出来比试比试。此话一出，香港娱乐界哗然，许多黎明、刘德华、郭富城的歌迷呢把魔岩的海报撕毁，使得演出方不得不重新再贴一遍。而最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呢，这次演出前魔岩三杰已经把遗嘱写好了，他们在遗嘱中说万一在演出的时候出现了什么意外，就把这次演出的全部收入捐给慈善机构。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蝉鸣、西瓜、晚风、星空、荷塘、雷雨，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以夏天的万物为意象，集结了孩童视角的现代短诗。这本书叫做《夏天只是西瓜做的一个梦》。暑假燥热浮躁，朗读诗歌可以沉淀咱们的心绪，而亲子共同诵读可以捕捉日常当中被忽略的夏天的美好。咬开清甜的西瓜，傍晚掠过的晚风，夏天的蝉鸣和星光，文字轻盈童真，没有晦涩修辞，适合朗读、摘抄、仿写，既是共读休闲，也能够积累文笔素材。假期呢，不用只是埋头刷题，借诗歌打开感官，感受季节的美好，培养细腻的感知力。午后纳凉，夏夜闲谈的时候，随口诵读几句小诗，为暑假来增添诗意。这本书呢，把平凡的夏天日常诗意化，教会孩子看见细碎和美好，兼顾休闲审美和语文的积累。低中年级的孩子亲子共读，高年级的孩子摘抄感悟都非常的适配，是暑假诗意共读的优选作品。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进口车啊，曾经是豪华品质的代名词，加价还要排队等车。可现如今呢，进口车的销量断崖式下滑，与此同时，国产高端新能源强势崛起。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进口车对上了国产车，同价位之下差距真的还很大吗？相信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啊，都会纠结，同样花个20-30万，到底是买进口车有面子，还是买国产车配置高呢？过去我们总说国产车的做工差，技术落后，但今天的国产车真的还是那样吗？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做工、品质、科技配置、售后服务、核心技术、性价比等等多个维度，客观中立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6: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线。

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

首先来说一说做工品质，这曾经是进口车最引以为傲的地方，但现在的差距呢正在急剧缩小。过去国产车确实给人留下了粗糙的印象，缝隙不均匀，内饰塑料感强，隔音效果差。那么今天呢，国产车的车身焊接精度、涂装工艺上已经达到了国际主流水平。当然，进口车在一些细节处理上还是具有优势的，比如德系车的车门厚重感，日系车内饰的细腻度，但是差距真的已经非常小了。同价位之下，国产车在用料上往往更厚道，真皮座椅、软质包裹、隔音棉的用量等等，这些方面国产车更有优势。当然，在装配精度和稳定性，还有长期使用后的耐久性上，进口品牌仍然是略有优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再来说一说配置和智能化，这是国产车对进口车形成碾压式优势的领域。更关键的是，国产车在智能座舱、语音交互、 OTA 升级这些软实力上已经形成了代际领先。有评测指出啊，同价位国产车在智能体验上对合资形成的代差优势，进口车还在用上一代的交互逻辑，而国产车已经把大模型上车都玩明白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核心技术方面，进口车和国产车已经攻守一行。传统燃油车领域，进口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调教仍然有着深厚的积累，德系的高速稳定性、日系的省油耐用短期难以超越。但在新能源赛道，国产车实现了弯道超车，800伏的高压平台、碳化硅电控、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智驾芯片等等等等，这些核心技术国产车企不仅自研成功，而且已经大规模量产上车。而传统的豪华品牌的电动化转型还处在油改电的阵痛期，所以结论很清晰，买燃油车进口仍然有技术优势，买新能源国产已是全球领先。你

我们再来聊一聊售后服务，这是很多人忽略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数据显示啊，国产车的售后服务网点覆盖率达到了98%以上，也就是说哪怕你在县城也能找到正规的 4S 店来做保养维修。而进口车呢，官方售后网点只覆盖主要城市，很多三四线城市呢根本没有，保养费用差距更大了。国产车常规小保养500到800元，进口车呢要1500到3000，差了三四倍。配件方面，国产车的零部件便宜，维修等待时间短，进口车如果遇到需要从海外调货的配件，等上一个月都不稀奇。更关键的是，国产新能源普遍提供3店终身质保，这是进口品牌给不了的底气。相比之下，进口车不仅维修贵， 4S 店数量还在减少，服务网络收缩之后呢，保养便利性大打折扣，养车成本这笔账国产车完胜。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差距，用车成本的差距。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4: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7: 他钢筋铁骨，
3: 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进口车对比国产车，刚才聊了配置、做工、核心技术、售后等等，那么接下来保值率以及怎么选最明智。保值率是进口车最后一块遮羞布吗？以前确实是，合资燃油车三年保值率普遍比国产高8%-10%，但情况正在快速变化。进口车新车价格崩盘，直接冲击二手车的残值。某进口车型新车的最高降幅达到了40%，导致两年车龄二手车贬值超过35%。更关键的是，国产高端车在30-50万市场的崛起，直接抢走了进口豪华车的潜在买家。当国产高端车产品力更强、服务更好、残值反而更稳的时候，消费者会怎么选？答案已经写在销量榜上了。

那么同价位之下，进口车和国产车的差距到底还有多大？答案分赛道分价位。燃油车领域，进口车在底盘质感、高速稳定性、长期可靠性上仍然有优势，适合经常跑长途、追求省心的用户。新能源领域，国产车在智能化、配置、性能、用车成本上面全面碾压。同价位产品力领先一个档次，10到20万的预算，国产车性价比碾压；20到40万，国产高端的新能源和传统豪华品牌正面硬刚，胜负已分；50万以上，国产豪华新能源汽车已经在销量上超越奔驰、保时捷等等。进口车最后的防线只剩下百万级超豪华和小众情怀车。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都说国产燃油车三大件不行，我们客观来说啊，发动机方面，国产 2.0T 的参数已经不输合资，但在油耗控制 NVH 的静谧性上还有差距。变速箱方面， 8AT 9AT 的高端领域采埃孚爱信确实有优势，但是七速的 DCT 和 CVT 领域，国产变速箱已经非常成熟。在底盘方面，进口车的调教功底确实深厚，尤其是高速稳定性、过弯的侧倾控制，但国产车的进步很快，领克未来的底盘质感已经非常接近豪华品牌。

今天淋湿了身，最后才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国产车和进口车的性价比，同价位之下，国产车的配置水平大概是进口车的两倍。简单来说，花200,000+买国产车，你能得到30,000-40,000进口车的配置，这不是夸张，而是事实。当然，进口车也有它的优势，品牌溢价、调教成熟度、某些细分领域的技术积累。但如果你问同价位之下差距大吗？我的答案是真的不大了，甚至在很多方面，国产车已经反超。

进口车虽然销量下滑，但是绝对体量仍然不小，所以不能一刀切的说进口车不行了，而是进口车的溢价能力不行了。过去加价几十万的信仰已经被国产车的实力击碎，现在买进口车不是因为它比国产车强，而是因为你真的喜欢那个品牌，那种调性，为情怀买单，和

理性对比，这是两回事儿。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2: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2: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9集。
1: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就这么甘心放弃了？至少先去看看情况，伺机而动，机会可不是这么好找的。
2: 好，哎，可是这慈善拍卖会又不是我想进就能进的。
1: 这点小事儿就交给我吧。
0: 慈善拍卖会如期举行，顾欣妍在大酒店外面等来了抓着相机的林哲。
3: 欣妍，
4: 是是。
2: 哎，怎么在呢？
3: 没事儿，许曼还没到呢。
2: 哇塞，你怎么做到的？我照片弄在上头。
3: 请叫我无所不能的 Jackie。
0: 屈曼乘坐的汽车在酒店大门外停下，顾欣妍和林哲抓着相机冲进了站在门口的记者队伍中。高远先下了车，屈曼抓着他的手笑容可掬地走下了汽车。
5: 你先进去吧，杨总在里面。
0: 屈曼和高岩走向酒店大门，顾欣妍赶紧用相机挡着脸，最终他们还是被保安在门口拦下。
3: 哎，不好意思。
2: 怎么办？
3: 跟我走去会场等他。嗯，
0: 顾欣妍和林哲胸前挂着伪造的证件，大摇大摆地走向拍卖会现场。
6: 你好，我看一下你证件。好，请看一下证件。叫什么名字？
2: 顾李倩。
6: 啊，里边请。
2: 嗯，谢谢。
6: 你好。
5: 你好。
6: 哎，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哦，记者。记者。
6: 记者走这里
3: 边，过来。
0: 两个人挤进了记者队伍中。突然林哲看见了不远处的沈博，立刻拉着顾欣妍背过身去。
2: 嗯，怎么了？
3: 瞧见没，林总的秘书，
1: 他俩永远是梦不离，笑笑不离梦，他只要在，林总一定在附近。

0: 计也是受邀邀请吧。
1: 好险啊，差点还没有看见曲曼呢，就被他们发现了。
2: 高远陪着曲曼走进了会场，林毅随后也走了进来。
3: 林总来了。
2: 顾欣妍和林哲吓得赶紧低下了头。
4: 您请。
2: 拍卖会随即正式开始。
5: 好的，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感谢大家来到阳光计划慈善公益拍卖会的现场，我们的拍卖会现在正式开始。今天的我们的这个第一件拍品是亚人集团董事长张玉新先生捐赠的青花瓷，首先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张玉新先生的慷慨捐赠。这件青花瓷25万起拍，10000起跳，现在开始竞价，请亮牌。好，25万、26万、27万，还有人加价吗？好，27万一次，27万两次，27万三次，成交。祝贺我们这位先生拍得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件拍品。今天的第二件拍品呢，是著名的篆刻大师周北海先生捐赠的现代油画。
2: 林毅注意到曲曼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5: 10万起跳，现在开始竞价，请举牌。
2: 高原紧跟着举牌。
5: 5万、16万、17万、18万、19万、19万、19万一次。
2: 曲曼向高远点了点头，高远第三次举牌。
5: 10万呢？
6: 55万。
5: 55万，后面那位先生开价55万，看来对我们的周北海先生的画作是非常的喜欢的。
2: 林毅觉得时机已到，立刻示意沈博。
7: 60万。
5: 60万，这位先生开价60万，把价格抬到了60万。60万，还有人加价吗？还有谁加价吗？60万一次，60万两次，60万三次，成交。
2: 曲曼喜欢的拍品被人夺爱，他恨恨地看了林毅一眼，林毅则报之以微微一笑。曲曼扭头就走，高远跟了出去，随后林毅也追上了他们。
8: 曲曼小姐请留步。曲曼小姐。
9: 林总。
10: 哎，高远，刚才那幅当代油画是我特地拍下来送给曲曼小姐，希望你能喜欢。
11: 谢谢你的好意，东西不是我拍的，我不要。
10: 东城主要是想表达一下心意，表示对你的感谢。
11: 感谢我什么呀？
10: 东城能有今天的成绩，你是有一份功劳的。
11: 高远，我今天的行程是你透露出去的吧？
9: 我真没有。
10: 这个你真的冤枉高总了。
11: 给东城做代言是我的工作，贵公司给的报酬已经很丰厚了。
9: 哎，曲曼。实在不好意思，林总，话我代曲曼收下，谢谢林总的好意，我先走了啊，再联系。
8: 曲曼。
2: 林毅叹了口气往回走去，顾欣妍和林哲从矮树丛后面抬起头来，他们迅速地跑向曲曼他们离开的方向。
12: 在那儿。哪儿呢？
13: 我在乎的是你的态度。
12: 在那儿吧，
13: 在乎的是你有没有
12: 在
13: 乎我的感受。
2: 顾欣妍和林哲似乎听到曲曼和高远的争吵声，立刻跑了过去。
14: 你在乎过人林总的感受？人要有同理心，没有同理心你怎么做？
12: 你什么意思啊？你现在开始来抨击我？
15: 吵起来了？
16: 什么情况？
14: 我不是要抨击你，我就是要告诉你，那些和你工作息息相关的人，尤其是那些金主，都要被你得罪光了，你知道吗？光了，
12: 你知道？你脑子里除了金主还有别的吗？
14: 人家林总就是比一般的金主更有成，人家不光砸了钱， 还搭上了时间和精力，这么好的机会，这是多少艺人都梦寐以求的，你要懂得珍惜啊。
11: 又是名和利，是不是？
12: 你能不能拿出一点说服我的新花样来？在国内，多少人两代得不到的名和利我都有，我还需要那么多干什么？我需要的是一个家，一个温暖的家。
14: 这些我当然知道，但是你的事业现在确实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我们需要继续往上再上一个台阶。只要过了这个坎，我们就都轻松了。到时候我们就公开恋情，好不好？
15: 真的，他们是真的
0: 要公开了。
11: 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有多少青春耗得起？这么多年，我没有恋情，没有婚娶，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个怪物。
12: 再上一个台阶需要多少年？这万一上不去呢？我的时间都搭进去了，
11: 我都已经过了最佳生育期了。
0: 我
11: 是个女人，我也可以不成那么大的野心。可是万一上不去的，我只想安安静静的跟你在一起。
14: 安妈，我不是一直都陪在你身边吗？
2: 曲曼和高原拥抱在一起，突然两个自媒体记者远远地走过来，看到了这一幕。
15: 啊，曲曼！
2: 林哲立刻拉起顾欣妍。
15: 狗仔，哎呀，别拍了，走走走。
3: 有狗仔。
2: 林哲和顾欣妍冲到曲曼高远的身边。顾欣妍和林哲拉起曲曼高远就跑。两个自媒体记者正跑向这里。顾欣妍他们跑到一栋房子的后面躲了起来，两个自媒体记者随即追到了这里。
3: 这往哪儿走啊？
15: 回去
3: 啊！
15: 回去！咱们就在这儿等着，这里是他们离开酒店的必经之路。
2: 一旁的林哲偷偷看到这里，低着头跑回到顾欣妍、曲曼他们身边。
15: 怎么样？怎么回事？行，不说这个了。这样，你们把你们的外套脱下来，跟我们换一下。
6: 啊，换外套干嘛？
0: 转移目标，有狗仔啊！
15: 来。行，穿上。
6: 等一下，
11: 你把这个给我吧。
2: 顾欣妍毫不犹豫地把装有设计图稿的文件包放到曲曼的手里。
15: 我先声明一下，我不是为了要把这个东西给你，所以我才帮你脱身的。好，走。
2: 换上曲曼衣服的顾欣妍拉着林哲，大摇大摆地从树丛后面跑了出来。
15: 曲曼，别走！
3: 别走！
2: 两个自媒体记者从曲曼高远身后跑了过去，紧追着前面的顾欣妍和林哲。
3: 站住！
15: 你跑这边。
2: 顾欣妍和林哲突然分开跑，林毅也被这热闹的场面吸引，他认出了用衣服挡着脸的顾欣妍。两名自媒体记者越追越近，突然一个水池挡住了去路。顾欣妍一个急停，却被追上来的自媒体女记者一下子撞进了水池里。林毅正准备冲过去，猛然发现林哲奔向了水池边。林毅眼睁睁地看着林哲把浑身湿漉漉的顾欣妍拉上了池边，两个自媒体记者也傻了眼。
0: 你走开。
2: 远和曲曼坐到自己的车上，还有些

0: 心有余悸。
1: 今天这事儿要是曝光了，你的前途就毁了。曲曼，咱以后能不能不这么闹了？
2: 怕什么呀？我倒是不建议恋情被曝光，只不过我希望你自己向媒体公布，像个男人那样。
0: 曲曼突然看向顾欣妍交给他的文件包。林哲把顾欣妍送回到住处，浑身发抖的顾欣妍裹着被子坐在自己的床上。
3: 来，欣妍，喝点热水。
2: 啊，谢谢谢谢谢谢。
3: 你从回国以后就一直在这儿住啊？
4: 嗯，这里虽然偏吧，但是呢，房租很便宜，而且离地铁站也很近。
3: 但我看这周围的环境有点复杂，刚才还看着一对小情侣，还有半大的孩子。
4: 嗯。
3: 那会不会很吵，影响到你休息啊？
4: 嗯，一点都不会，我都已经习惯了。
3: 要不，你搬我那儿去住呗？
4: 啊？
3: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那儿是一个两室一厅，我自己住一个，刚好空出来一间。你来呢，就当是合租，咱俩刚好生活上还能有个照应。
4: 嗯，你们那儿是好，离公司近，环境也好，但就是房租太贵了，我承担不起。
3: 没事，我可以帮你付房租。
4: 啊！
3: 你在加拿大的时候帮过我，现在就算我帮你一次，带你住更好的房子呗。
4: 我也想住更好的房子，但是呢，我想希望靠我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而不是靠别人。哪怕这个别人是块跟我你我都不分的摊儿油泥。太阳，今天真是谢谢你啊。害你浪费了这么多的个人时间，还差一点被狗仔给逮了。
3: 这算什么呀？啊？那我是魔力鸟，只要被我锁定，蛙仔、熊仔、狐狸仔，通通全凭秒杀，更别说什么狗仔了。
4: 那你这个无敌的魔力鸟，能不能帮帮我这个落水的小鸡仔呀？
1: Yes, sir.
4: 谢谢。
3: 欣妍，你放心，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照顾你、保护你的。在这个城市，我是你最值得依靠的人。我们在国外都能互相照顾，那更何况现在是在上海呢？
4: 时间很晚了。今天你也陪我这么久了，你赶紧回去吧。
3: 爸，
2: 手机。外面特别冷，
4: 你把他衣服穿走吧，下次还给他就好。
3: 好。那晚安。
2: 晚安。
0: 第二天一大早，曲曼起床后来到楼下客厅。
2: 小姐早。
5: 嗯。
0: 曲曼忽然看到放在茶几上的文件包，他打开后拿出里面的设计图稿，顿时觉得眼前一亮。这时高远也从楼上下来。
6: 那笑这么开心？哇，真漂亮！
7: 比基尼哦，
6: 海棠花，应该是这个作品的名字。
0: 曲曼看了高远一眼，幸福地依偎在他的肩上。
6: 哎哎，那
5: 来，没事没事，没事，我在。
4: 我怎么管不住？
5: 我在忙着。哎，稳一点，没事，没事，哎。

0: 做我女朋友吧。
1: 哼，好不好？
2: 把我带上吧。
3: 那一年在大学校园里，高远亲自把一朵海棠花插在曲曼的发间。
2: 我喜欢这幅作品。
4: 真的？
2: 嗯。顾星言啊，下了不少功夫。
5: 哎，你说，我戴上这个饰品，会不会特别美？
4: 那当然了，一定美得不落俗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29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0集。

0: 秋海棠的花语是苦恋，爱情本应该是甜的，可我的爱情啊是苦的。
1: 我的又何尝不是呢？不过你放心，亲爱的，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去戛纳就带他吧，好吧？
0: 这幅海棠花确实很有格调，也很亮眼，把我的脖子也衬得特别长。我将是那片红毯上最夺目的人。
1: 亲爱的，你答应和东辰续约了？
0: 随了你的心，开心了吧？
1: 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
2: 上班后，高远随即和林毅见了面。
3: 你们东辰专门为曲曼做的设计，他看了，非常喜欢。嗯，
4: 东辰的设计师都非常优秀，
5: 尔瑞娜和顾星言各有各的特点，曲曼到底更喜欢谁的呢？
3: 那个执着的顾星言，曲曼看上的就是他的设计。
5: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3: 你也知道曲曼的脾气，合他心意的怎么都行，不合他心意的我怎么着都没办法。
5: 那咱们什么时候可以签约？
3: 合同流程一走完咱们就签。
5: 好，
3: 来，
5: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2: 林毅把艾莉安娜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
6: 林总，您找我。
5: 坐吧。我希望你尽快拿出一套新的整改方案出来。
6: 什么？
5: 自己看看吧。

0: 我承认这个海棠花的确是挺漂亮的，可是我怎么看它都还是一个普通的项链而已啊。这个设计，我不知道跟我的比起来是好在哪。除非，
1: 除非什么？
0: 除非这个海棠花的造型对于曲曼来讲有特殊的含义，尤其是对于女人来说。一个项链，它的特殊意义往往会远超过这个项链本身的价值。也真不知道顾心妍是怎么找到这个资讯的，我真是太小看她了。
1: 这份合同签署之前，你还有几天的时间。我希望你尽快拿出一套完整的方案出来。这个方案里不仅仅要包含你的设计，还要凸显你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做出相应的推广和策划，让曲曼看到你的价值。如果最终你没有能够改变曲曼的决定，那么设计部总监的职务就是顾星妍的。
0: 你是说，你没有要阻止曲曼取用顾星妍的设计？
1: 在你和顾星妍之间，我觉得你适合做设计部总监，但是在东辰和其他公司之间，我必须坚定地力挺东辰。
0: 哦，你这个势利的资本家。
1: 用实力说话。
0: 好，我会给你看我的实力。所以，我有一件事情要先跟你通报一下。为了做好曲曼的这一单，我把我之前最得力的助手调来了。LaSalle 的高材生，所以请您林总在东城里面先帮我开个直通车。
1: LaSalle 的高材生。
0: That's right，他是顾星妍的师姐。
2: 顾星妍正在设计桌前仔细地观察一颗钻石。一个年轻的漂亮女孩晃晃悠悠地走进了办公区。他径直地走到顾星妍的身边。
3: 这钻石切割啊，是设计师最基本的素质。怎么，东城的设计师就只有这点本事？
2: 叶小青站了起来。
3: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您是哪位啊？
4: 为什么随随便便就来我们设计部啊？
5: 我吗？Let me introduce myself. 我叫做 Helen。毕业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 LaSalle， 是 Arena 总监的高级助理。
4: Arena 的助理？我记得 Arena 的总监职务人事评审都还没有下来呢，怎么这么快就给自己找了一个高级助理啊
5: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你可以自己到 HR 去问。
6: 星妍。你们真是一个学校的。
3: 你就是我的师妹顾星妍了。
7: 师姐你好，我是顾星妍。
2: 海伦根本没看顾星妍伸过来的手。
5: 我听说过你，你是威廉教授的关门弟子。这威廉还真是年纪大了，教出你这种只会钻石分级的学生。
7: 请不要侮辱我的老师，谢谢。
5: 我只是实事求是 ，OK？
3: 钻石分级呢，虽然是件简单的事情，可是能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不就不简单了吗？
4: 总比那些拿着漂亮的文凭，但是却只知道抱着大腿招摇撞骗的人好。
5: 嘿，你说谁招摇撞骗了？不服气啊？不服气比一比啊？
4: 我作为东城的前辈，当然不屑于和你比了。
2: 艾丽安娜悄悄走出了办公室。
4: 星妍来和你比一比，星妍。上，
7: 我来东城是来工作的，
4: 不是见谁跟谁 PK 的。
5: 你别装着一副爱好和平的样子，我可听说了，你的业务水平是不怎么高超，但是跟人 PK 的技能倒还挺拔尖的。真没想到，原来威廉的学生都像你们一样 到处拿着老师的招牌招摇撞骗的，耍点小聪明而已，真是一届不如一届了。
4: 你不用激我，如果你想比一比的话就直说。另外，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你直接向我提出，不要带上我的老师，谢谢。
5: Cool， 那就比一比暂时分级。If I win， 你必须帮 Arena 倒一周的垃圾。
4: If I win， apologize to William。
5: Deal。
0: 哎呀哎呀，怎么回事啊？我们还是校园里的孩子吗？不是吧？干嘛比这么出街的东西？咱们都是设计师，比一些真功夫吧。
8: 那你说什么是真本事？
0: 比比雕蜡吧。
2: 设计部的职员都集中到制作间，看着顾欣妍和海伦专心致志地进行雕蜡工序的表演，制作一片树叶。叶小青、李明康掐着时间暗暗地给顾欣妍鼓劲。

0: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海伦的进度明显比顾星岩慢了一些。李明康再次看了一下时间，
1: 倒数最后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
0: 海伦心里一急，还未完工的蜡雕树叶断成了两截。
2: 耶，谢你了！
0: 艾里安娜气得一声不吭地走了。顾心妍看着垂头丧气的海伦，
3: 向我老师道歉。
4: 威廉在加拿大，我怎么跟他道歉？
3: 录音，我发给他。
4: My goodness, are you kidding me? 请你道歉。I'm sorry, William. 这样可以了吧
5: ？Yes.
0: 顾心妍和海伦 PK 的视频很快传到了微信群里。沈博来到打印间，两个职员正在发着感慨。
6: 他助理就是他学生，学生技不如人，那不就是啪啪打老师脸吗？
7: 嘀咕什么呢？
8: 没什么，就是设计部有一场比赛。
7: 比赛？要怎么比赛啊？
0: 孟潇潇立刻向李卓然汇报了此事。
9: 董事长，现在公司上下都在谈论着这场比赛，这个顾心妍真是一战成名。
10: 这个顾心妍战斗力还真强，有能力又有头脑。
9: 可您不觉得她做事有点过于高调吗？我倒是觉得这种高调的背后恰恰隐藏着某种目的。
10: 现在的年轻人哪个不高调？谦虚低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看来我对他的观察没错，只要能够为我所用，我们就要多多争取。你不说他和林毅的关系不太好吗？
9: 没错，他们俩几乎是水火不容。董事长，我有办法让他们俩的关系变得更加水火不容，在这之后拉他到您的麾下就更加易如反掌了。
10: 潇潇啊，你办事我放心，但记住，做事要讲策略。要拉拢一个人呢，首先要了解这个人的性格，投其所好，那么到时候就事半功倍。
9: 我明白了，董事长。
0: 顾心妍正在专注地看着电脑，李明康端着咖啡回到了办公区里。
11: 哎，芳芳，换新咖啡了，不错。
12: 忙啥呢，心妍？
3: 哦，我在看曲曼的微博，他还没有给我回复，所以我必须要做好再给他一张设计图的打算。
12: 哎，你说这大明星，这架子就是大啊。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说话啊。
3: 谢谢你，明康。
12: 辛苦。
3: 谢谢。
0: 顾心妍的手机响了，拿起来一看是丛飞的来电。他直接拒接。不一会儿，丛飞的短信又到了。
13: 中午，楼下咖啡馆，不见不散。
0: 中午，顾心妍和丛飞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店里见面。
13: 现在还算是上班时间。你在矿工吗？
3: 你选在这样一个地方，你就不怕被别人看见？昔日东城的总监回到老东家威胁原下属吗？
13: 我干嘛要害怕？我又不欠。

0: 曲曼呢，最近要参加一个商演，璀璨作为主要的 sponsor， 可以跟他近距离接触。真的啊？嗯。时间还有地点发给我。回头确定了，我发给你。
1: 找我就这个事儿，还有一件事情，最近有没有什么废稿？
2: 没有，丛总监，您作为唐婉容的得意门生，应付像璀璨这样靠抄袭起家的珠宝公司，不是很容易吗？不是小菜一碟吗？
3: 好了，没有就没有，不要那么生气。
2: 要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走了。
4: 顾青言站起身就走。
5: 随即又停下了脚步，回头看着丛飞：“
6: 你为什么总是在帮我？”“
7: 我之前卖过你的设计稿，我欠你的。”“谢谢。”“废稿再麻烦你了。”
5: 顾青言气得扭头就走。这时，叶小青请李明康在楼下喝奶茶。“
8: 不是叶小青，你不是要请我打牙祭吗？
5: 就请我吃这个，
8: 有的吃就不错了，好吗？吃是足够你，这次房价这么贵，什么时候才能有钱买房啊？
5: 那你下次就别吹牛，弄得跟真事儿似的。嗯，
4: 突然叶小青好像看见了丛飞，赶紧跟了上去。
7: 不是，你干嘛去啊？干什么呢？我这儿。
5: 哎，不是，我刚刚好像看到丛飞了。
7: 哪儿啊？
8: 就在前面，我刚刚明明还看见了，怎么转眼人不见了？
5: 不是我说你啊，叶小青，你说你是不是傻？
8: 丛总监走的那么不光彩，
2: 换你你来呀？
8: 你要我说你，就是脑子里有翔。你说什么？脑子里有翔。你再给我说一遍。哎，你过来，你不过来是吧？行。
9: 那我过去。
2: 李明康和叶小青拌着嘴回到了办公区，见顾欣妍已经回来了。
8: 你猜，我们刚才楼下遇到谁了？
2: 谁呀？丛飞呀！
10: 你一定是了。哎，
2: 我看他那个样子呢，好像是来找什么老同事。他走之后有没有跟你联系过啊？
11: 没有。
2: 哎，沈助理，你怎么来了？
11: 啊，我找个人。
2: 啊。
4: 沈博走到顾欣妍身边，敲了敲设计桌，
2: 顾欣妍赶紧站了起来。
4: 沈助理，
11: 哎，那个，你今天晚上有事吗？
4: 啊？
11: 哦，是这样，林总呢想晚上请你吃个饭，如果你有空的话呢，我去安排一下。
4: 林总他有什么事情啊？
11: 不是，我只负责传达，至于什么事情呢，我就不知道了。
4: 啊，晚上我有时间。
11: OK， 那这样我安排好了之后呢，我通知你啊。啊，好，谢谢。
4: 沈博刚走，设计部里立刻热闹起来。李明康和叶小青瞪大着眼睛走到顾欣妍身边。
12: 什么情况？林总请你吃饭，你们俩不是水火不容吗？啊？什么时候统一的战线啊？
4: 啊，请我吃顿饭，这叫做统一战线啊！也许就是因为不统一战线，所以他才要请我吃饭呢。
12: 是吗？
4: 嗯。
12: 哇塞！
13: 这才短短几分钟，各大群里面全部在传你和林总要吃饭的事儿了。
2: 鸿门宴啊！顾欣妍，下班后，顾欣妍刚走出大楼。 沈博站在汽车旁给他打开了车门。这时，孟潇潇看着汽车载着顾欣妍扬长而去，不由得沉思起来。顾欣妍跟着沈博走进了一家烧烤店。 见丛飞和林毅坐在一起，
14: 来，小顾来，
15: 林总好，
14: 来，
15: 丛总监，谢谢，
11: 来吧，打电话，好嘞。

0: 啤酒可以吧？
1: 嗯，可以。我还以为林总请客吃饭会是那种高大上的日本料理店，就是那种女服务员都穿着和服跪式服务的那种。
0: 那种地方一般都吃不饱饭的。来，喝一杯。
2: 来啦。
0: 来了。来样的。
2: 好嘞，您稍等。
1: 林总，您为什么要请我吃饭？
0: 当初在制作室的时候，你说要负责初衷，我就看出来了，你对事业的那股执着劲儿。今天正好下班早，约你出来聊聊天。
1: 像我这样一个新人，可以跟您二位坐在同一张桌子上，难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30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你有读书的习惯吗？你有多久没有读书了？即便在短视频大行其道的今天，读书甚至是纸质书依然是很多人的最爱。那么读书的价值在哪里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大家的看法。首先发言的这位朋友，网名叫竹林清欢，真的是非常有意境的一个名字。他分享了一篇文章给大家。明代文学家陈近如在《小窗幽记》中说，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深山与净土这两种尘世间稀罕珍贵之物，世人常心心念念，却不知得之竟如此轻易简单。闭门便得，读书即可。闭门不出，放松身心，读几册书，与清静的文字相逢，自然满目净土。读至深处，脑海里便有了泉水叮咚之音，一颗心已栖身于深山之中。独处的时光便是一座深山，看似孤独，实则丰富，有勃勃的生机，律动不止，有丛生的妙趣，若即若离，还有一丝欣然与默契油然而生。这是一个人回归自然时的自在欢喜，亦是一个人自省时的明朗清澈。净土中有孕育花朵的沃壤，深山里有滋养性情的芬芳。一个人静坐祷室，与书为伴，与静为灵，便拥有了一座足以容纳人生平凡或跌宕的巍巍深山。居于深山之中，平凡的花草也有盎然生机，那是一种单纯向上的力量，不会横生枝节，也不会歧路亡羊。深山隔绝了喧哗和物欲，洗去了污垢与尘泥，起一缕风轻拂在额头，点一盏灯长明于心底。若是倦于俗世纷扰，不如关闭门户，做一回闹市中的隐者。其实闹市便是一座高山，与闭门后的深山相映成趣，二者一在高远，一在幽深。前者练身，后者修心。前者是行动，后者是思想。一动一静，构成了人生的假与真，丑与美。一个人要做的，不是规避错误，绕开挫折，而是一边犯错，一边纠错，将偶尔的偏差迅速纠正，直到将它们兼收并蓄，合二为一。关于读书的价值这个话题，网友德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好像还挺有道理的。他说，人生是一场开卷考试，直接抄参考答案的快感你应该懂的。网友或许 VS 你我说，其实手机玩久了我会觉得很无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空虚烦躁的感觉，反正我会有。而且玩手机喜欢躺着，躺一天精气神也变差了，所以无聊的时候我喜欢看书。上周末腿瘸了动不了，无聊宅家，一口气看完两本书。
一本鸡汤，情绪可以低落，理想必须高涨。一本人间惨剧，骆驼祥子。网友 Prayer 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马塞尔·普鲁斯特。我记得之前读《返璞归真》的时候，路易斯提到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心中很多的想法，在自身底蕴不足的情况下，一般很难通过语言表达清楚，因此读书恰恰可以填补这些空缺。我们或许会在某本书籍的某个段落看到某句话，恰好可以表达我们的想法，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共鸣。我想那种乐趣是相当不错的。网友 AZU1 说，读书这件事，喜欢读的上了道的会觉得其乐无穷，会越读越觉得读得不够，但是不喜欢读的，没找到读书乐趣的，书本只是能够催眠而已。个人觉得喜欢读书的人，没必要夸大读书的乐趣。

不喜欢读书的人也不用觉得读书没啥用，两群人好好相处就好了，没必要互怼。再说读书其实就是获取知识的一个方式而已，现在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了读图看视频的时代，获得知识的渠道很多，未必读书就是最有乐趣最快捷的。那些读图看视频的学习虽然零碎，但是也是一种学习呀。你可能会说，那读图看视频你都被大数据控制了。你仔细想想，你读书难道不也一样吗？有多少人会捧着一本自己读不下去的书硬啃呢？你难道不是读自己爱读的书吗？关于读书的乐趣，网友我是袁凌说，有一句话很经典，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作为一名普通人，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不焦虑不迷茫，明白人生的意义，找到人生的乐趣，也许读书的价值就在于此。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像现在一样需要面对大量的信息，当下的人们比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接受信息量高达3倍或是更多，我们的感官每秒都能从周围的世界搜集到多达1100万字节的信息，可是我们的大脑每秒只能处理50字节的信息。两个数据悬殊之大可能会让你惊讶，人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中如何选择，考验的是一个人的认知与格局。读书可以启迪思考，读书可以博古通今，读书可以明辨是非，读书可以拥有正确的思维模式，读书可以找到内在动机，读书可以找到工作生活学习的方式与方法，读书可以让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且这个可能的创造者是我们自己。其实很多时候人们想要的答案一直都在，人们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往往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只不过还没有找到如何聚焦的方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每天的日程安排中加上阅读这个选项，可能是短短的10分钟，也可能是30分钟或1个小时，因为他们知道阅读是让人先行一步的最佳工具，阅读是让人走向成功与卓越的基础，阅读是获取信息与知识最直接的方法，阅读是掌握学习能力的原能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读书的价值，网友围城生存之道说，我其实一直在怀疑读书的意义。曾经有一段低谷的时间，我每天看书时长至少1小时，有的时候一天3到4个小时。我一直坚信读书会让我的生活变得美好，让我越来越强大。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的，我读书好像是为了逃避社交，逃避生活。于是我通过读书麻痹自己，生活依旧没有越变越好，问题仍然存在。曾听过这么一句振聋发聩的话，说倘若是因为读书而耽误了正事，那么读书就是玩物丧志。读的书越多，在看过了解过大量的人间百态后，反倒越来越孤独，好像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于是后来我尝试不再读书，后来我渐渐地发现各种社交软件上都给予了读书很高的评价，好像读书就是一种高级的爱好，把爱看书的人捧得很高。倘若没有养成读书，真正的怀疑过读书真的能改变人生吗？在低谷的那3-4个月里，我完成了将近

20本的经典小说的阅读，中间也插入了一些心理学、沟通学的内容。每天被书中的大量知识所包围，也曾无止境地剖析过自己，过着不可言说的生活。后来我跳出来了，在当今时代，我似乎一直坚信，出去看看世界，或者多经历一些人和事，远比读书更能直击人的心灵。读书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而媒体却把读书的价值烘托得极其高。而我现在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神化读书的人。就像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说的，从书中我们是能获得知识的，可是终究得不了智慧。也就是说，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生活，去经历，然后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书当作一种辅助工具。网友新年历说，对我个人而言，读书没有实际作用，无非想多活一点，想明白人生是什么样子，顺便往脑袋里装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杨德昌的电影《麻将》里，主角之一的红鱼说过，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

小子，棒球英豪四驱兄弟开始了。端菜到客厅，我已经拿着遥控器在调音量。为啥痴迷电视我也说不清，其实看动画片、广告、看字幕都行，甚至坐在大人的自行车后座上也会忍不住去读墙上的广告、店铺的招牌，晚上睡觉前还会脑补剧情。可能小孩子好奇心重，什么都问，这个是什么，那个为什么。这种时候我爸通常回一句，等你长大就知道了。这是我从一个普通人口中听到过最有哲理的话。但是长大还要等很久，在此之前我废寝不忘食地看电视，贪婪地阅读课本、闲书，读取一切带字的东西，纸、墙和布，太多太多了，以至于走得太远，忘了最初只是迫切想知晓人生是什么样子的。每个初到人间的生命都会有想知晓人生的欲望，不但要拥有此生，还要走更多路，看更多电影，听更多故事。没有想做的事情，而岁月匆匆才可惜。一个人童年的记忆非常之多，据说我们会不自觉选择性取舍，甚至篡改。我也分不清是因为这些事才喜欢读书，还是因为喜欢读书才记下这些小事儿。有人喜欢电影，有人喜欢音乐，有人喜欢旅行，倘若能够因为一篇文字相聚一瞬，皆当欢喜。人生嘛，如比汉鸟，或飞立天。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网友唐宝儿在关于读书的价值这个话题下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读书

以用最低的成本获得一群高人的指点，让你少走弯路，早日实现财富和精神自由，并且坦然地面对人生中的低谷。昨天独自一人在公园里快走，边锻炼身体边思考，感叹现在年轻人比我上高中的时候幸福太多，能随时获取极为丰富的信息，为人生中的各种选择提供海量的参考。而我虽然从小学习还不错，但因为能获取的信息太少，什么也不懂，直接导致高考报考失败，继而引发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事业失败，婚姻失败，没钱。用我妈的话说，就是一步没赶上，步步赶不上。高考的时候，我问了一些已经上大学的学姐学兄，想冲一下厦门大学，然后再用江浙地区某石化类高校的计算机专业托底，学校普通但专业可以，所以分数也不低。我当时听取了某学兄的建议，即使分数不够上厦大，去了托底学校也很好，将来留在江浙沪的石化企业还是不错的。我父母是中石油下属企业的普通职工，即使去不了江浙沪，但凭借石油类院校的毕业证，至少也是能回到父母身边。但我父母离乡别土的观念太重，同时又觉得女孩子不能离家太远，非常坚决地拒绝了我的报考方案。分数出来后，我去问了他们所内接触到的高人，我所在高中的某管内勤的领导，该领导初中毕业，转业到的后勤。这位领导当时在忙，看了我的分数后，仅仅随口说了一句，你们家孩子这个分能上省内某某大学啊，就被我父母奉为了圣旨。于是我父母就给我报了那所大学，一是离家近，二是在当时它是省内最好的学校。我强烈反对，我告诉父母厦大多好多好，江浙沪如何发达，但反对无效。我父母说，那些学校都离家太远了，反正你大学毕业后总归要回来的，随便上个大学就行，如果你敢报外省的学校，就断绝关系，不给任何费用。当时的我只有18岁，没有任何人帮我，也没人能为我说上话，我自己也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只好妥协了。专业是我瞎选的，选了个看上去非常高大上的高分子材料，后来才知道这玩意儿是化学系的一个分支，然后我就掉到坑里了。后来和我妈在聊天的时候提起这件事，我妈说，你因为这件事怨恨了我和你爸一辈子，可我又怎能不怨呢？省内那所学校是提前批录取，我连去厦门和江浙的机会都没有。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在那所全国排不上号的学校上了个天坑专业，浪费了整整四年。现在想来，实际上我当时掉了两个坑，一个是学校没选好，一个是专业没选对。我高中同学比我分数少一分，结果人家考了和我同一所大学的信息管理专业，毕业后去了某地级市的移动公司。我毕业后直接傻眼，除了化工厂没别的选择。当时我父母所在的企业效益很差，某大领导提出了3年不招工的大原则，我的同学中除了某局级领导的外甥回到了那个老国企，他学的石油工程专业，其他人都散落在了全国各地，包括我的好友。虽然我努力自学了计算机的相关课程，但因为专业的原因，最后还是不得已进了北京的一家小民企网络公司，后来倒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一系列操作就像个傻子，放着好学校不去，好专业不去，最后选了个普通学校的天坑专业。毕业的时候刚好赶上网络和计算机发展的上升期，我本可以找个好公司，我却去了小民企。而我同学的老婆就比我聪明得多，人家是安徽某一本大学，当年是个很普通的高校毕业的，直接去了某中字头的央企当程序员。现在40出头了，不仅拿了北京户口，职位也是稳稳当当。

不用加班，也没有失业的烦恼。虽然收入谈不上多高，但在这个内卷的时代，也算是中年人最后的净土。我还有这一段失败的婚姻，比这更惨的是，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意识到钱的重要性，一直没有全力工作，也没有攒下钱实现最低限度的财富自由。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人生的前半段是非常失败的。在我高中毕业后的这些年，我曾无数次地冒出过同一个念头，假如能有个高人指点我就好了。我曾经无数次地幻想，假如我在高考填报志愿，大学毕业找工作，找男朋友的时候，能有个高人告诉我该如何正确地选择道路，该怎么样去做就好了。那样我就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说不定我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可惜没有，那个人永远都没有出现。后来无意听到一段话提醒了我，迷茫的时候就去读书，书里有你想要的答案。不建议刷网络上的信息，因为太无杂，甄别成本太高。而出版物不同，一本书一旦发行，作者就要为那些印出来的白纸黑字负责，所以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传授给你他会的东西，即使为了书能多卖几本，多挣点版税，他也会玩命地把书往好里写。于是我开始读书，读了大量的书，我基本上能维持每天阅读一小时以上，有时候一天能读七八个小时。看过几百本书后，我明白了，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我的父母都是农民的孩子，他们没上过什么学，认知限制了他们的眼界，也限制了我未来的路。我也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出来的孩子，没有过人的智力，也没有强大的资源支持，靠我自己一步步走到今天已经非常不易。然后我就释然了，不再怨恨我的父母，也不再追究那些失去的沉没成本。读书或许暂时还不能让我实现财务自由，但至少能够让我的精神实现自由。现在我已经不再焦虑，能坦然地面对人生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就是七七说，能从读书中获得乐趣的人都是共情能力强的人，这种人更能体会到作者的心境，从读书中见自己，见众生。我最近在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时不时就会在字里行间被史铁生的豁达与清醒触动，在阅读中忘记时间，沉浸在他的文字里，在他的笔下经历他的人生，与他的思想对话，如同温和亲切的导师在耐心教授他的学生。你能从书中看到作者对人性、对爱、对罪恶、对信仰的理解，从而引发自己的思考。当你在痛苦边缘挣扎时，作者对人生的豁达能让你减轻痛苦。苦难既然把我推到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里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上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当你对爱产生怀疑时，他会用文字给予你些许力量。你要爱，就要像一个痴情的恋人那样去爱，像一个忘死的梦者那样去爱，使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去走你的夜路。读书可以丰富你的阅历，当你站在西安的鼓楼上，你能想象到的是十三朝古都，古书里的风流名人在这栋楼上经历了怎样的故事，这座鼓楼见证了怎样的历史，而不是只会拍照发小红书。读书可以让你品尝一场淋漓尽致的推理盛宴，在阿加莎的无人生还里，你能感受到人性的险恶、复仇的快感，体会与作者斗智斗勇的过程，思考作者埋下的每一个伏笔，赞叹于作者的惊为天人的构思，到完结时的恍然大悟与意犹未尽。你可以在作者的故事中找到相似的人生经历，从作者的只言片语中获得触动，比如余华在《活着》里写的，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书中的一幕幕都能勾起我小时候的回忆。我小时候喜欢游荡于村庄的各个角落，寻找没有去过的地方。在村庄里可以看到老人坐在树下，沉默地看着远方。孩子在树下嬉闹喊叫，偶尔还能听到村口八卦协会的一些窃窃私语。大树在田埂旁边，田里的烟草已经到了收割的季节，女人包着毛巾的头像花兔子在田野里一上一下地蹦跳，时不时解下来擦一擦脸上的汗水。休息的时候，他们会去田边用鱼浇灌的池塘，拿出用搪瓷缸装好的饭菜，把脚放进清澈的水里。我曾经在树下见过一个哭泣的女人，用手指抠着裤管上的泥巴，村里的人都说她疯了。她总是在那棵大树下抱着小孩不撒手。我不幸地被抱过一次，树荫从女人身上又转移到我身上，又消失不见，直到月光照在路上像洒满了盐。这期间她跟我絮叨了很多当时听不懂的东西，但总是重复着一个个名字，就像在活着结尾时福贵对着牛喊出的一个个名字。在我成长并重读了活着以后，我才能明白作者的心境，并学会了理解他人的经历。我小时候只是单纯的以为这个女人是疯的，脏兮兮的，令人厌恶的。读完了活着才明白，人不是一下子疯的，并对这个疯女人产生了一丝怜悯。这是读书对我而言很大的收获，让我感受到了他人的人生，读得越多，世界就越大，所见之人生也就越广阔，
从而对任何事物做出判断时，也总会多出一些思考，在人生选择方面也更清醒。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读书的价值。我想我们对待人生和对待读书的态度不应该掺杂那么多明确的目的。其实当我们读完一本书，我们从中得到的东西虽然不能立见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沉淀，我们从书中所悟所感所想会在我们思想、处事、谈吐等等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所渗透。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气质是什么？是内心坦然磊落了以后挥洒出来的气度。如果有好书想推荐给大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嘿，我是陈小春，香港出世，屋村长大，正宗地道的香港仔。读书我成绩不是冇，唯一净系识跳舞。我是陈小春，最由 Canton 舞池到对 Woman 妹姐身边伴舞，唱歌做戏唔错，
1: 都唔错。
0: 而家仲有黄大伟帮我写咗呢首主题歌，有个老婆，有个仔。我去上半场，几好啊！几好啊！几好啊！下半场会系点？我相信一定更加精彩。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

0: 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亲
3: 啊，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8: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小楼个人是非常的推崇。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呢，往往不能看一时一事，而是要通过历史的维度进行评判。本期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节目。今儿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评书《三请姚妻》，这也就跟刚才那首定场诗是联系到了一起。在西汉的末年，王莽是改元大新，谋朝篡位。这个时候啊，刘秀呢在白水村起兵，想要恢复汉朝的江山。讨伐王莽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员大将岑彭。这位岑彭是武艺高强，非常的厉害。这刘秀的手下是没有人能够打得过他。这个时候呢，就只能是求助于高人，就是我们今天评书的主角姚妻。说到这儿，您可能还是觉得奇怪，说这跟悲催的女性也没什么关系啊。哎，关键在于这个姚妻的母亲是非常的悲催。怎么回事呢？虽然也是三请，这位姚妻可不像后来的诸葛亮足智多谋，这位呢心眼是不太好使。结果这姚妻的母亲是被刘秀和邓禹活活的逼死。后世呢，刘秀有着贤明之主、一代明君的美称。可惜如果从这件事上看，这个明君身上也是一层虚伪的外衣。咱们稍后就来收听三请姚妻。不过呢，还得多说两句，这段作品呢是来自连阔如先生，也就是如今的评书名家连立如先生的父亲。老连先生当年在评书界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只是特别遗憾，他老人家这留下的音频资料啊实在是非常有限，很多优秀书目，包括在北京台录制完成的《三国演义》，在十年浩劫期间都被毁于一旦。这段《三请姚妻》，这是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资深曲艺编辑王珏老师根据现有的录音资料一句句剪辑在一起的，非常珍贵，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刘秀、邓禹听姚妻的母亲来了，君臣两个人站起来了，一瞅老太太衣裳破破衣裳，衣裳虽破洗得干净，哎，老太太年迈苍苍，皱纹堆垒，上下一打量，刘秀是见过了啊，一瞅这个大帅邓禹没见过，看了一眼，老太太来到屋子里头给刘秀跪倒磕头，姚妻之母啊，大礼参拜，拜见千岁，哎呀，孤不敢受礼，姚皇兄把老母搀起啊，这是元帅吗？老太太给元帅施礼啊，元帅赶紧就还礼了，然后落座。这一落座是姚妻没地方坐呀，姚妻想这么办，门槛这儿，哎，对了，来喝水啊，他这么瞅着这个刘秀也不愿意，这老太太想怎么了？ 哎，刘小新的话，我看你这个邓禹怎么请啊？你不说吗？啊，你请姚琦，你一请，我看你这一请。大帅邓禹冲老太太一抱拳，哦，老伯母啊，元帅，我实在是短礼呀、没来看望你们母子，听我家主公时常对我言讲啊，啊，姚琦姚壮士啊，弑母最孝。老伯母真是教子有方啊！啊，贵母子可称为母贤子孝。姚琦听着话爱听啊，怎么着？姚琦好戴高帽。哎，姚琦他是喜欢这个。对了，我最孝顺我妈，我母亲教子有方，我们娘俩母贤子孝嘛，对对对。老太太这么一听，把脸往下一沉，不愿意呀、啊。心里话，你是元帅呀、啊，位极人臣呢、啊。只要灭了王莽，恢复大汉天下，你是开疆定鼎之臣呢、啊。你怎么见了我们娘俩说这么一套话？这是怎么回事情啊？哎，我母子实不敢当哦。贵母子可比两辈古人啊。老太太连理他不理他了，这说话呀得有个人呐给他搭下人。哎，你要不搭下人干着他。老太太不愿意，你两辈古人，您爱比吧，比得了，看你说不说，干着你。这姚琦是无心少肺的，元帅，您说说，我们娘俩比哪两辈古人？老太太瞪他一眼，哎，不好受。哎，老太心话，你这没心没肺，我不愿意的，你干嘛问他呀？啊，大帅邓禹说，想当初有一孟母，啊，他儿孟。哎，不好是念书，下学回来，孟母正然织布，拿起这个刀来，哎，把这个布一割两段，教子有方，他儿子念书发奋立志，如成大儒啊！哎，孟子孟母教子有方，三千成名啊！呵，大帅邓禹这么一说呀，和姚琦百听感，姚琦没事啊，常常到乡村找那老头老太太呀，啊，乡下有那古洞啊。啊，您没事儿，您给我讲段故事，我听听。哎呀，您说的不是挺好吗？他爱听这个。大帅邓禹这么一讲，这个事儿把他给讲舒服了。老太太一听啊，这不是，他是元帅，哎，三军司令，军务大事由他来负责，上我们家说评书。不对，不对，这里有事。哎，这里有事。啊，老太太心里明白，这里头啊是有些个麻烦。这里的脖领管横着什么用意呢？啊，这个刘秀也着急呀、啊！哎，你不是请姚琦吗？你不请姚琦，你告诉人家孟母三千管什么事啊？啊，老太太不愿意，姚琦呀、啊，对了，哎呀，我们娘俩能够比孟子孟母，妈您说比得了比不了？老太太说气大了，没事，你看他没事逗我，不愿意不就完了吗？哎，比不得，比不得。这一说比不得，大帅邓禹有话说了，哎，贵母子不敢能够比孟子孟母，贵母子还能够比两辈古人。老太太又不愿意了，姚琦啊，哎呦，感到没长记性。元帅，你说我们娘俩比哪两辈古人？老太太一瞪着，哎，可比当初那专诸专母。老太太不愿意呢，姚琦还问呢，啊，这专诸专母是怎么回事啊？大帅邓禹说，想当初伍子胥他是楚国人，楚平王复纳子袭啊，逼走了太子米建，杀了伍子胥的父亲太傅伍奢，杀了伍子胥的父哥哥啊伍尚，伍子胥逃亡在外，化蛹投形一天呐。伍子胥过了文昭关，带着小公子李胜到了这个吴国啊，前去避难，跟这个公子姬光交了朋友了啊。公子姬光打算刺死吴国的国王，刺死姬辽，那么但是缺少勇士，就问伍子胥，你往来宋国郑国啊吴国楚国之间，你看见哪有什么英雄好汉没有？伍子胥说，就在您这儿就有一位朋友啊，专诸弑母最孝，但是他身为屠户。公子姬光坐着他的车，同着伍子胥亲身拜访啊专诸，跟专诸交了朋友啊。 年公柴，月公米呀、啊，所以专诸一家得以丰衣足食。可是有一样，后来伍子胥出的计策，让这吴国大将出去打仗，国内空虚，正可以刺王僚。
3: 但是谁当刺客呢？就请专诸。专诸就说了：“哈哈，你要让我刺王僚这事儿倒是成啊，可惜呀、啊，我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姚熙正一听站起来了，哎呀，跟我一样大帅，您比得有理吗？这不是千岁打仗打不过陈鹏，哎，来请我姚熙，我不是说了吗？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哎，您比得有理，有理，有理，有理。老太太一瞪的还有理呢，哎呀，这不定准是什么意思。老太太听着呀，哎，不愿意。大帅邓禹又把这个专诸刺王僚的时候啊，这个专诸怎么到太湖学这个厨行的手艺，煎炒烹炸做鱼，后来怎么得这鱼成剑，要刺王僚的时候了，不成了，家有老母，没法子，专诸就到家了，跟他母亲商量这件事。老太太说：“儿啊，我好些日子没喝清泉之水啊，你拿个罐儿给我提一罐清泉之水。”专诸提了这罐子出去找清泉之水，哎，赶回来的时候到家了哇，娘啊，一推门没推开，接着窗户往里一看呢，咵嚓，这罐子也撒手了，专诸就摔倒在地。专诸之气，大伙儿出来赶紧把他搀扶起来，撅子捶脚，好容易苏醒过来呀。怎么了？赶专诸他母亲呢，吊死了。这个老太太这么一吊死，哎呦，这个专诸啊，这哭啊！专诸呢，这阵又没有他母亲的挂碍了，心无所虑了啊，有媳妇有孩子不要紧了，帮着这伍子胥，帮着公子姬光摆上酒宴，请王僚赴宴。王僚身上披着三层唐底宝铠，带着他的亲兵小队，由这个王宫一直摆到公子姬光府门，堂前堂后堂左堂右都是公子姬光的亲兵啊。宫上前都出鞘的，伍子胥带着人藏在夹壁钱里头。啊，到了时候，专诸是个厨师傅，端着菜一进，这攥着刀攥着枪，把他浑身都摸到了，怕他行刺。那怎么办呢？专诸着急呀、啊，鱼长剑，鱼长剑，剑三尺长为宝剑的，一尺多长就叫匕首，不是宝剑了。哎，他就把这东西呀、啊、做的那菜搁在鱼里头了。大鱼一条一尺来长啊，嘿嘿，端着这盘鱼就上来了，摸了摸他身上，哪儿都没有暗器啊，都没带着兵器，到了酒席宴前，单腿打欠一过，把这鱼盘往上一搁，这手就一攥，好，这一下子鱼长剑呢、啊，削铜剁铁如泥，迎风斩草，吹毛夺断刃呐、啊，杀人不见血呀、啊。唐立凯照样扎透了，砰这么一下子打后头出去了，哎呦，王僚没嚷出来就死了。好，这时候跟着手下人噼里啪嚓刀枪并举棍棒齐施，噼里啪嚓一剁，把专诸剁成肉泥烂酱。伍子胥带兵杀出来，把这个王僚的人杀散了，跟着保着公子姬光到了王宫一坐，是为吴王阖庐。大帅邓禹说到这儿，老太太心里明白了，哦，我能够比专诸专母，专母是上吊死的。哎呀，这姚琦没明白啊。元帅，您说的这故事还挺好，来来，元帅您喝水。元帅，老太太心里话，七儿七儿，你好没心呐！人家君臣哪有这闲工夫到咱们家里给你讲故事啊？哎，真真岂有此理呀、啊！哎，这时候老太太坐那不愿意，心里竟想事了。哎呀，老太太这么一想，这个大帅邓禹说的这些个话，哦，刘秀打不过陈鹏啊，头请姚琦陪同去的，二请姚琦王伦去的，还是来请姚琦。姚琦说：“家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哦， 这样一说，我耽误了我儿的给大汉国家出力报效。哦啊，贵君臣在此讲话，我、哦、方便方便，去去就来。娘，我搀着您点，不用你再次陪贵君臣讲话。老太太拎出来，两只眼睛瞅了瞅刘秀，看了看邓禹，哎呀，看着姚琦是眼横同泪呀、啊。姚琦自个儿没明白，反正我妈这一来就爱哭，上年纪的人呢，眼泪窝子浅。老太太回到里头院，到了屋子，哈，上了炕，找了根绳，蹬着凳子，上去把套拴好了。呵，老太太这一拴好套，老太太这么一上吊，俩脚一踹凳子，咵嚓这么一声，姚琦听怎么着？这是？我娘睡着了吧？哎，您这等等，我去去就来。嚯，姚琦正一走，刘秀就急了，用手指大拍邓禹：“不要知道你这样的来讲，故事绝不三情姚琦。哎，千岁您不要嚷啊，别让姚琦明白了啊！哎，您不要嚷，您听，您听。好，这说着姚琦呀、啊，不知道什么事儿到里边，娘啊，哎，娘啊，娘啊，哎呦，娘啊，咵嚓，扑通。”大帅邓禹一把就把刘秀抓住，走，快走！啊，干什么？晚一会儿死俩不成，一个能成？哎，好好，俩人跑到里院，赶紧把姚琦扶起来，把腿盘上。呵，这时候刘秀磕膝盖顶着姚琦的后腰，大帅邓禹拿手就吹他肩膀：“姚将军醒来，姚将军醒来！”哎呀，娘啊，娘啊！为儿不是不孝，惹娘生气，你老人家有什么难过之事，至于上吊山的吗？姚琦这哭啊，真是放声哭，哭的街坊四邻都听见了。哎呀，哭着哭着，姚琦一想，我妈怎么会上吊了呢？我母子可有一比，我妈可比砖母，我可比砖猪，哎，上吊了。啊，噌，他蹦起来了。大帅邓禹一下子跑刘秀背后头去了。好你个元帅呀，你说死俺娘岂能跟你善罢甘休啊啊啊！姚琦过来伸手要抓大帅邓禹，邓禹说你等着，你别着急，因为母亲这一死，你赶紧得买棺椁给老人家入殓呐，赶紧把老人家葬埋了，送入黄泉才是人子之道啊。大帅邓禹厉害呀，赶紧给他脑袋转，领着他转，别让他明白呀，我把他娘说死啊，我当着他发丧办事啊。啊，哪里去找棺椁呀、啊、不要紧呐、啊、哎，说话就有，你在这等一等，我去去就来，棺椁说话就来。哎呀，元帅受累，刘秀娘让他受累。好，大帅一转身就跑到门口外头，哎，快去预备，没多大功夫大来。这一人帮着姚琦啊，把这老太太装在棺材里头。大帅邓禹可就问姚琦呀、啊：“啊，咱们是搁三天呢，是搁七天呢？”姚琦心说：“搁三天，搁三天也没办法，搁七天没办法。”刘秀说：“这么办吧，啊，哎，要按我看，母亲死了穿三年孝，姚皇兄仨月吧。”姚琦想穿仨月孝。这仨月我吃什么呀？这么办吧，姚皇兄，三天吧，啊，三十吧，要怎么唱上天台那出戏？刘秀怎么唱呢？唱姚琦呢？哈、啊，有三天改仨月，有仨月改三日，三日改三十嘛。哎，这么一改，改完了怎么？当时出殡吧。当时出殡往哪儿埋呀？哎，就站起搁那庙里停灵。嚯，在门口这么一起杠的时候啊。啊，这个五百大队也都来了，呵，这个八个王冠元帅的亲戚都在旁边站着，刘秀搀着丧冢，大伙街坊四邻都莫名其妙啊，一直的把这个殡呢、啊、出到了南边，哎，在庙里头停灵。哈、啊，这时候姚琦家也没有什么算了，全甭要了啊，哎，姚琦家就有一匹马，有一条枪啊，啊，把那东西拿着走吧，一直到了刘秀大营。回来计算日期呢，整整八天啊，这个李通这么一交代这个公事，岑彭天天来骂战，天天来交战，就是紧闭营门，免战高悬，不理他就完了。嚯，这回姚琦这么一到大营啊， 啊，将士二郎们大伙儿一想，姚琦来了，看看这姚琦好，姚琦有本事啊，三请才请来啊，真是不容易啊。这姚琦的本事怎么那是比裴通还高啊，姚琦的本事呢那比王伦还强哦，大伙儿都这么猜呀。 啊或赶到这天，元帅升帐办公，将士二郎站立两旁，姚琦过来给这个元帅施礼，参见元帅。哎，母死姚出使，奉母之命，哎，愿求元帅栽培，留在营中，当一名将军之职，上阵临敌，立了功劳，再保你实受官职，谢元帅栽培，看盔甲伺候。嚯，这时候有人伺候，给姚琦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顺纱饰舞，全身披挂整齐，往这一站呢，好感这姚琦有样，晃荡荡平顶，身高一丈，头大项短，膀大三庭，胸前宽，背膀厚，肚大腰圆。嘿，这块儿搁那显什么样？黑的脑袋，黑中透亮，两道努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这两只大眼睛，造不分明，狮子鼻，高颧骨，大嘴叉，连鬓络腮，刚栏颤巍巍，压耳毫毛倒是抓笔一般呐、啊。头上戴着宾体荷叶板檐盔，翻卷荷叶边，车轮大小，朱缨倒塞，一巴掌宽，勒合带密配。宾铁钉包护相，挡刀挡剑，身配宾铁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勒甲丝套九股丝穿成巧机护铁扣，胸前环挂护心宝镜，光闪闪冷森森，冰盘大小遮墙挡剑，身背后头铁钻钢都造断色，四杆护背旗上头绣着四大字的旗开得胜，石门带三环套一大钩，一巴掌宽，肋下佩戴一口杀人宝剑，绿鲨鱼皮圈，冰铁饰甲，冰铁通口，造绒绳的挽手，倒锤登了钻，鱼头尾啊，完全都是冰铁搭钩，造端色软战琴，轻手中印啊，造征袍，云根靴，和他往这这么一站，真是大将军八面威风啊。呵，将士二郎这么一瞅，姚琦三请请来的，不过行货有两小子。正在这么说，就听营外头战鼓齐鸣，外边呐喊声音，报大帅吩咐将士报上，和平元帅岑彭率兵前来营门外马战。哎呀，大帅用手往营门外这刀，胆大岑彭竟敢藐视本帅汉阴国人，如此交战七人泰山。嗯，大帅两只眼睛瞅着姚琦，对了，这是冲我说的。哎，元帅，是姚琦远求得营去跟那岑彭一战，来点三千人马出营一战，立刻就带马了。嚯，大帅邓禹跟刘秀就在中军宝帐前率领众将拢思江任等班杆上马，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旌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七催坐马，各斗思江三千人马撞出大营啊！军中三声炮遍地绣旗摇啊，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大队人马大炮声一响，两杆绿缎子门旗，二龙出水试验，别翅排开，三千人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前速啊！众战将高矮胖瘦丑俊不一，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呵，金盔金甲通通甲，铁盔铁甲银盔银甲啊！大家伙真是七长八短汉，三山五岳人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元帅率都旗下，怀抱令旗令箭，骑着马压着全军大队。刘秀在官座马拿打马藤鞭这么一瞅，哼，这是军容严整啊，这个气派真是不小啊。啊。

半截冰铁塔啊，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哎呦，他这么一瞅，陈鹏不是乡长三头，也不是肩上露背，一个年轻的呀。这要是看这样，也就刚扔下书包啊。哎呀，他这有什么可怕的？这陈鹏这么厉害呀、啊？哎，元帅啊，姚将军，我将愿往阵前一战，你要多加小心。遵。姚起双足一点蹬，蹬靠飞虎铲，催坐下马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一直来到两军阵前，他瞪着俩眼睛，攥着大枪，这么一瞅，这个岑鹏啊，岑鹏刀头刀转，九耳八环道啊，哎，这是哪儿来的？不认识。哦，怨不得连日骂战，汉兵不战。连日交战，汉兵不出，哎，哪里聘请高贤，请来高明的把式将？他这姚琦这相先唬人呢、啊，和这个外表好啊，和就注意拿这个大枪、冰铁盔甲，人高马大啊。但而叫做何名？姓姚，名琦，哎，字思旷，你就是岑鹏，不错，正是你家将军。哎，岑鹏说：“撒马一战，呼摇旗催马一抖枪，扎天枪。”他这么一嚷，扎天枪，刘秀都吓一跳。刘秀多少也会些把式，扎天枪。大帅邓禹跟众将都挺纳闷，扎天枪没听见说过，哪有这么一枪啊？敢摇旗他母亲呐、啊，家里穷啊，没事跟摇旗说：“旗儿啊。”大丈夫不读书不成，不读书就习武。你文不文武不武，你算干什么呢？娘啊，那我习武，我练武啊，我练武，我早晨去，我晚上回来。他哪儿练武去？姚琦就是他父亲呐、啊，家传的八八六十四手鞭呐，他会了八手，就是那八手鞭呐，别的呀他不成，他就是身量高个的大体格魁梧，有膀子力气。老太太这么一逼他不要紧呢、啊、就晚上回来接几天，老太太说你这舞练的怎么样了，娘您看看呢。好了，跟街坊借了一条板凳，拿绳子一绑，往这一起，绑到腿上。娘您瞅见没有，这板凳就是马，哎，这练大刀要在布下练跟马上不一样，哎，你要布下练这大刀刷这么一耍，马上你一耍，马脑袋没了。老太太已经有理，骑着板凳就如同这匹马，娘您瞅，嘿，扎天枪哟，老太太一听扎天枪，这可真不得了。嘿，囊地枪哟，还要囊地枪呢，左一枪来右一枪，哈啦啦的这一跑，老太太想吃不能枪，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人家凳子还要呢啊，给人送回去，给人送回去。哎呀，你这是什么说的？你这个把式你是蒙老娘啊，你没有练呐、啊、娘啊，不是，这是刚小啊，刚小啊，啊，小些日子就好了。可看这姚琦呀、啊，他就是一手鞭呐、啊，啊，要说使枪他不怎么样啊，他怎么样啊？他冲岑鹏这边扎天枪，把岑鹏都给蒙住了。什么叫扎天枪啊？啊，没听见说过。岑鹏这刀这面呢，一说扎天枪，嘿，趟出去，二马这么一锁蹬啊，这姚琦呀、啊，一个猛劲儿啊，好，人家岑鹏啊，这个刀转在这儿呢，往这么一来，这叫掖刀转。这么一来叫立刀头，立刀头腰杆反吗？国手连肩带背上，噌，就这么一下，就这么一下，扎天枪哟，到了，到脖梗子这儿了，姚琦没着脸了，哎呦，这可怎么好啊？姚琦俩脚一甩蹬，打马上，从月的一跟头就下去了，死里逃生啊，死里逃生嘛，这就是吗？俩马一搓蹬啊。你倒掉到外头，你好跑啊！他掉到两马当间了。和这岑鹏，岑鹏一想，先让姚琦这马跑了，刀刀落下去砍姚琦。呼，这些个可把刘秀、何应、韩将吓坏了。哟，就这么个三请姚琦请来的，这可这么好啊！姚琦这么一着急呀、啊，好掉下来呀、啊。手这么一抄这岑鹏这条腿这脚啊，你歇哈气不？陈鹏冷不防让他夸嚓一下子给扔下来了，嘡啷啷啷啷啷，刀也撒手了，哎呀呀呀，两匹马也跑了。姚琦手疾眼快，过去砰一把就把他抓住，马都死了，命都死了，命都死了，砰砰就这。

0: 三拳呐，呵，打的这个陈鹏脖梗子差点没脱节。何英汉奸一想，这可新鲜，我们还没见过这么大仗啊！揍三拳这算怎么着？你把他闹死啊！嚯，这时候陈鹏大的人呐，哗，往过这么一跑啊，人家救他们的主将啊，好，打群架，人多，好，来，咱这肉，过来，过来，你叫人干什么？这是怎么着？好，这下的陈鹏还不上马就跑啊！嚯，大帅邓仪指挥人马一杀，这下的陈鹏大败而逃。嚯，这一下子元帅邓仪心话不追了，这回不追了，鸣金马战。嚯，打了胜仗回来了，收兵回营，将帅二郎站立两旁，元帅一坐，啊，刘秀往旁边一坐，嚯，千岁，姚将军阵前扎天枪，大呼全胜。大伙儿像扎天枪，大获全胜，这有点特别。这咋说？这是啊，这个姚皇兄啊，阵前一战，大获全胜有功，封你安城将军之职，谢过千岁。中山将一想，我鼻子歪了，咋了吧？气歪了，我没见过这么打仗的啊，这是怎么打仗的？这是啊，哎，没听见说过。哦，赶这时候姚琦打了这样一个胜仗，大家庆功贺喜。哎，经过了庆功贺喜了，晚上吃神大一路，好，陈鹏这点气儿不出，夜晚偷鹰结寨。哎，说的事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双星会战，咱们共同收听。
5: 现在该我来为大家做表演。
6: 有一对演员把相声说，
5: 他唱上了。
6: 小林和李国盛来合作，
5: 哎，就是我们两个。
6: 小林，我长得漂亮，
5: 哎，
6: 高高的个儿，
5: 多好啊！
6: 李国盛，
5: 哎，我你就没得唱了，
6: 线条丰满，
5: 哎，啊。我这脸多黑呀，
6: 那是国际流行色。
5: 他可真会说。
6: 来到这里，我们先向各位祝愿。
5: 祝愿什么呀？
6: 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5: 嗯，
6: 奖金多得。
5: 借你的吉言，
6: 只要朋友们愿听我们说，就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5: 对，
6: 如果大家不愿听我们说呀，
5: 哟，那怎么办呢？
6: 到了后台，我就把
5: 啊
6: 弟弟为何
5: 你可千万别喝。
6: 你不让我喝
5: 啊？我不让你喝，
6: 那你替我喝。
5: 哎，嗨，我也不喝。
6: 你要不喝，你对不起我。
5: 哎啊，行了，对不起就对不起吧。
6: 如果你懂得它的珍贵呀，
5: 啊，
6: 天长那个地久，
5: 嗯，
6: 你慢慢的喝。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非让我喝敌敌畏、
6: 我担心朋友们不愿意听你说相声。
5: 哦，不愿意听相声没关系
6: 啊，
5: 我可以给大家唱戏。
6: 哼，要说唱的话
5: 啊，
6: 大家最喜欢听我唱歌。
5: 哼，其实我唱的戏也是深沉动听的。
6: 那我唱的歌是铿锵有力的。
5: 我唱的戏是热情奔放的。
6: 我唱的是温柔含蓄的。
5: 我唱的是开胃健脾的。
6: 那我唱的增进食欲。
5: 我唱的外焦里嫩。
6: 我唱的油而不腻。
5: 我唱的营养丰富。
6: 我唱的含有大量维生素 ABCDEFG。
5: 哇，他这儿什么都有。
6: 告诉你
5: 啊，
6: 要说唱的话，干什么我都能用歌声来表达。
5: 我表达什么都能用戏曲。
6: 早晨起来我就有歌，
5: 一睁开眼我就有戏。
6: 这人你说、清晨听到公鸡叫，哦吼，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早晨的歌，
5: 我有早晨的戏。
6: 哎呦，你唱出来我听听。

0: 哎呀，早晨的戏，
1: 真没想到啊！
0: 什么？
1: 这地球仪有两下子吗？哎，
0: 不要乱讲话。
1: 早晨起来以后，我吃饭。
0: 起来就吃啊？
1: 我吃早点呢。
0: 吃什么呀？
1: 我吃了一对鸡，吃了一对鸭，吃了一对螃蟹，还有一对虾。我也太能吃了，是吧？
0: 自己都感觉出来了。
1: 反正我吃饭了。
0: 那我也吃。
1: 你吃什么？
0: 在周鹏。
1: 等会儿啊，生活有困难吧？
0: 没有。
1: 有困难可以向领导提出来。
0: 是吗？
1: 不要早晨起来就喝粥。哦。这样对身体不好。
0: 是是是是。
1: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
0: 怎么了？
1: 他一天到晚老喝粥，他这身贼肉怎么长出来的？你喝。
0: 我爱喝，你甭管。
1: 好好，你喝粥去吧，喝粥去。吃完饭以后，我去工作。
0: 你干什么工作？
1: 我就干那个。

0: 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1: 个体小商贩
0: 卖百货，
1: 我也上班了。
0: 你干什么？
1: 在粥棚。
0: 哦，你是卖粥的，怪不得老喝粥呢。
1: 我这是自产自销。
0: 那我不卖百货了。
1: 你干什么？
0: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我开饮食店。
1: 我也不卖粥了。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呀，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我开茶馆的。
0: 那我也改了。
1: 你干什么？
0: 酒干了汤卖馍，酒干了汤卖馍。我收酒瓶子。
1: 我也改了。
0: 那你干什么？
1: 提篮小麦是煤渣。我捡煤糊了。
0: 我又改了。
1: 你干什么？
0: 卖馄饨呀，卖呀，卖馄饨，卖馄饨。我卖馄饨。
1: 我又改了。
0: 你改你卖什么呀？卖什么你唱出来。你这回你唱卖什么？你唱唱。
1: 我卖布。我卖布了。
0: 看起来你会的戏曲还真不少啊。
1: 从小就爱唱。
0: 既然这样的话，今天咱们俩在这儿来一次比赛好不好？
1: 咱俩怎么比赛？
0: 就是你唱一句戏，我唱一句歌，
1: 一个人一句。
0: 对，
1: 没问题。
0: 不过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就是你唱戏曲的第一个字必须是我歌曲的最后一个字。
1: 哦，
0: 然后我唱歌曲的第一个字又是你戏曲的最后一个字。
1: 能举个例子吗？
0: 你比如说你唱戏你唱这一段。
1: 哪一段？
0: 穿里海宽雪圆圆。
1: 对，
0: 我接着你这个圆字唱歌。
1: 那你怎么唱呢？
0: 原来他要回娘家。家。
1: 我再接着家唱戏。
0: 哎，
1: 家住安远。
0: 哎，就是这么唱。
1: 好，现在开始。
0: 等一会儿，既然是比赛嘛，
1: 对，
0: 咱们两个是选手，
1: 哦，
0: 就得有裁判员。
1: 哟，那谁给当裁判？
0: 咱们就邀请今天在座的各位观众给咱们当一个临时裁判员。
1: 大家都是裁判。
0: 在我们两个人的演唱过程当中，如果有哪一个人接不上来了，
1: 怎么办呢？
0: 就请在座的各位裁判，给予热烈的鼓掌。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这就是对接不上来的人是一种羞臊。
1: 还来点精神压力。
0: 对
1: 啊，
0: 现在我们就为地球仪鼓掌。
1: 这不快点呀，你还没开始呢。
0: 你肯定接不上来。
1: 那我先唱。
0: 好，让着你小胖子唱吧。
1: 什么词儿都是，听好。苏三立了宏图，红线将身来在大街前。
0: 前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福
1: 夫妻恩爱苦也甜。甜
0: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喂喂
1: 啊！你这感叹词也算呢？
0: 是字就算。
1: 呵，这
0: 接不上来没关系。
1: 谁呀？
0: 裁判，羞臊羞臊他。
1: 我接得上来呀、
0: 接得上来你接啊！
1: 你不就喂吗？
0: 接啊接啊！
1: 喂呀！
0: 你牙疼啊？
1: 哎。你才牙疼呢。
0: 那你这干什么呢？
1: 这都不懂。
0: 不知道
1: 京剧青衣的哭就这样。
0: 喂呀，什么这是
1: 呀？呀，
0: 我给他一个喂，他给我一呀，
1: 是字就算。好，
0: 别你先别鼓掌。哎先别鼓掌。对您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不是，您一鼓掌，我这心里紧张，我不是更接不上来了吗？
1: 谁让你紧张的？
0: 你让我想想。
1: 呀
0: 呀，
1: 快点。
0: 呀
1: 呀
0: 呀，
1: 快点，快点，快点，快。哎
0: 呀，
1: 哎，好的，快点。
0: 别鼓掌，别鼓掌，别鼓掌。
1: 你瞧瞧什么态度，这是
0: 什么态度啊？这回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呀？
0: 我知道大伙儿为什么到了我这儿给我热烈的鼓掌。
1: 什么原因？
0: 凡是给我鼓掌的，啊、都是你们家亲戚。
1: 啊，这还走后门呢？
0: 那不是接不上来啊？
1: 你得唱、啊、
0: 压吗？压，你听着，压压。

0: 山四郎，呀，哎，又回来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
1: 鸭吗？啊，你听着，鸭
0: 你唱啊！
1: 鸭儿鸭儿有，完了，接吧。
0: 啊，除了鸭就是有啊。
1: Yes，
0: 还 Yes 呢？啊有啊，有多少女英雄也把那功劳见。
1: 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
0: 亲家母啊，您坐下，咱们说说那知心话。
1: 好，听我的。

0: 红
1: 红啊，红灯高举闪闪亮，找我爹爹打豺狼。嘿，狼
0: 狼
1: 狼
0: 狼，里个狼里个狼里个狼，哎，狼
1: 还是狼啊，
0: 嘿嘿，还狼，
1: 狼心狗肺，
0: 嗯，
1: 醉酒山。
0: 好，不错。
1: 行行行行，哎，甭听他的，甭听他的。
0: 你唱的不错，
1: 是吗？
0: 大家也爱听，
1: 真的。
0: 你接着唱吧。哎，
1: 没听说过。
0: 你唱吧，
1: 该你了。
0: 你别客气，你唱。
1: 山，
0: 你快唱，你快唱唱。
1: 他接不上来了，他。哎呦，这人。
0: 谁接不上来了？
1: 你
0: 刚才是给你点面子，
1: 用不着。
0: 从现在开始，我不带打门的。
1: 你得唱，
0: 说什么字儿？
1: 山
0: 山山，丹丹花开花又落。完了，接。
1: 他萝卜青啊，青了零零零啊，白。

0: 瓷钉钉
1: 钉钉钉香啊钉香，完了接。
0: 你也太省事了啊！想的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1: 张老三。

0: 先伸手，还是手，
1: 手拿碗儿敲起来，
0: 拿盆也没
1: 用，拿盆儿，
0: 哎哎、你真拿呀？
1: 你让我拿的，
0: 刚才唱过了，
1: 我把歌词改了，
0: 这还是那调啊。
1: 再说裁判也没有什么反应啊。
0: 哎呦，
1: 这歌不行，
0: 当然
1: 没关系，咱换一个，手、啊、手。手捧美酒啊，往北京，
0: 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浆洗不停手，又是手，手，手，手，
1: 你怎么老是手啊？
0: 你会的多呀。
1: 这么会儿功夫你可三只手了
0: 啊，你才三只手呢，唱手
1: 手
0: 啊，手，
1: 你听着手，
0: 哎呦，
1: 你听，九月九娘亲酒，好酒出在咱的手，你也接一回手，快接快接快接快接快接，
0: 哎，这不对了，这您要不鼓掌让他蒙过去了，
1: 哎
0: 呦，那手得在前边，
1: 我在前边，
0: 哎，
1: 大旗周国长旗歌，我骑着马儿
0: 都
1: 很
0: 破，别没有
1: 怎么了，
0: 张嘴就得是手，
1: 那也难不住，手里个手里个手里个手，
0: 哪有这歌啊，管了呀，手，
1: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0: 你管我呢，
1: 这是你的泪在流，
0: 哎，这是汗，
1: 手
0: 手完了，没歌了，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好的，谢谢啊，谢谢。
1: 手，
0: 手，
1: 手，手，手，手，手，手，手里捧着我，我头
0: 啊，
1: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0: 这歌都想起来了。
1: 监狱里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一步一个我心头。
0: 我来接头，
1: 我还没有唱完，
0: 这就没完了。
1: 西北风刮起就没个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我唱的歌儿人人喜欢。
0: 该我唱戏，
1: 你一唱戏我们就烦。
0: 听你的，
1: 手里捧着我，我头里面有个信天游
0: 啊，
1: 站在黄土高坡上面玩命的喊呐、啊，
0: 喊什么呀？
1: 妹妹，你要大胆的往前走。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1: 怎么了？
0: 谁都不挨谁，
1: 那就对了。
0: 为什么？
1: 我唱的就是谁也不挨谁，乱七八糟一大堆，满嘴里边跑舌头啊，驴。

0: 想起什么唱什么，东南西北大杂烩，我要用聪明和智慧、把歌变成
1: 什么呀、
0: 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乱唱歌
1: 怎么样，
0: 他不上水。
2: 和你一块儿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孝林李国盛和说的双星会战。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守候收听，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5: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7: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8: 我是景甜。
9: 我是雨轩。
1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1: 我是曼曼。
12: 大家好，我是亚楠。
13: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5: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

0: 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传雄。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1: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7: 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我们在早上的7:06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田。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相关情况啊。超强台风巴威呢，是从7月2号生成以来呢，快速发展加强。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巴威整体的云系直径超过1000公里，体量可以说特别庞大了，覆盖面广，堪称台风中的巨无霸。根据预报呢，台风巴威呢或将于11号在我国沿海登陆。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受到巴威外围影响，预计12号前后，我市的风力将会明显增大，最大阵风呢会达到9级左右，同时会伴有分散性阵雨天气。从目前的台风路径来看，风的影响啊要明显的大于雨的影响，所以大家要重点的是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台风来袭，风雨交加，气象部门提醒台风天气做好这些事情，能最大限度的保护您和家人的安全。台风来临前呢，首先要准备好应急包，存放够3天以上的饮用水和食物，以及手电筒和常用的一些药品。在家里面可以用胶带在玻璃窗户上呢贴上米字加固，防止碎裂伤人。台风的时候尽量不要靠近阳台和窗户，提前切断家中不必要的电源，关闭燃气阀门，尽量把车辆停到地势较高的地方，不要停在低洼地带或者是大树或广告牌下面。当然了，目前我市的相关部门已经积极开展防台抗台的相关工作。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巴威距离我市还比较远，其路径和强度变化呢仍存在不确定性，预报将会持续的滚动更新，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和各位去分享，请广大市民呢要以官方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好，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啊正在直播当中，在早上的7点到8点，我们在节目当中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啊。当然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已经出太阳了，天气还是不错，目前为止天气还是不错的，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迎接我们今天的上班路。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甜甜的。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96.3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1: 我们在早上的7:12城市分贝正在关注本地资讯。来关注到，受到梅汛期持续降雨的影响呢，我市的河湖水位也现在偏高了。当前呢，防汛形势比较严重，全市的水利部门已经全面进入备战状态，对排涝的泵站还有闸门等设备呢开展巡检。工作人员表示啊，面对后续可能会出现的极端天气，他们会继续加强加密巡查频次，密切关注河道、低洼地区和重点的水利工程的运行情况，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确保防汛安全责任落实到位。记者日前从市水利部门了解到，目前我市的各基层水利站已经严格落实24小时的值班值守制度，加强雨情、水情、工情的监测，科学调度排涝设施，全力做好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确保安全度汛。再来关注到青少年的暑期活动啊，近期呢，我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红色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呢走进劳模馆、印刷体验馆，学习榜样设计，体验非遗文化。古阳社区同步开展绿书签行动，科普非法出版物与网络安全知识，引导青少年绿色阅读，文明上网，丰富七彩假日生活。再来关注到7月8号，也就是昨天呢，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我市开展了主题科普活动，多家保险机构现场去讲解保障知识，拆解金融诈骗套路，通过趣味形式呢，提升市民的金融风险的防范意识。同样，我们再来关注到文化方面，2026镇江书展已经圆满落幕了。联动多家书店开展百余场阅读活动，持续营造书香城市氛围。近日的高质量民间文物特展在工人大剧院开展，展出了跨时代的精品藏品，让市民近距离的去感受中华历史文化魅力。此刻我们在早上的7:15城市分贝，我们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牛奶咖啡的这首早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1: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3: 我妈妈什么最长？
4: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3: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4: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0: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5: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6: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21啊，城市分贝我们正在刷新本地资讯。再来关注到最近呢，垂山风景区的包恩塔量化工程迎来了一场效率变革。借助专业的无人机低空吊装技术，18吨建材在短短2天内精准送达山顶的施工现场。这场空中运输的高效完成的是科技赋能、城市基建与城市的文旅运维的生动实践，更是镇江经开区以3211产业发展体系为引领，因地制宜发展低空经济，推动低空加文旅加城建融合创新的又一标志性成果。这次作业采用的是低配这样的适配山地复杂工程的大疆 FC100 运载无人机。这款空中大力士啊，单电模式呢载重能达到80公斤，双电模式载重能达到65公斤，最远的航程呢会达到26公里，最大的飞行高度呢能达到1500米，具备每秒12米的抗风能力，能够轻松应对山地多变形势和气象挑战。对比传统的山地人工搬运呢，无人机低空吊装啊带来的改变堪称是质变。作业效率较传统的人工作业呢提升了10倍，为工程进度按下了加速键。这次实践为后续推进山区、景区、库区等等复杂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好，我们再来和坐公交的朋友分享一下啊。根据公交公司的通告呢，接到相关部门的通知，镇荣公路的观塘桥路衔接段，也就是大坡路段的这个节点呢，临时改造工程即将完成。那镇江公交公司呢，将于7月10号，也就是明天开始，恢复公交6路、21路、56路、91路、203路、220路，还有221路的线路走向及其停靠站点。恢复后呢，线路的首末班时间以及大致的行车间隔保持不变，大家出行的话可以提前留意一下，详情可以关注一下镇江公交公司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好，我们再来滚动分享一下啊，关于超强台风巴威的相关情况。巴威呢是从7月2号生成以来，现在呢快速发展加强。从目前情况来看，巴威的整体云系会超过1000公里。那这样的一个体量庞大、覆盖面广的台风呢，堪称是台风当中的巨无霸。根据预报，台风巴威或将11号在我国沿海地区登陆。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受到巴威外围影响，预计12号前后的我市的风力将会明显增大，最大阵风呢会达到9级左右，同时会伴有分散性阵雨的天气。从目前台风的路径来看，风的影响明显是要大于雨的影响的，市民要重点防范的是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台风来袭，风雨交加，气象部门提醒，台风天气要做好这些，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您和家人的安全。 台风来临前，首先准备好应急包，存放够3天以上的饮用水和食物，以及手电筒和常用的药品。可以用胶带在玻璃窗户上呢，去贴成米字进行加固，防止碎裂伤人。那台风天尽量不要靠近阳台和窗户，提前可以切断家中不必要的电源，关闭燃气阀门，尽量把车辆停到地势较高的地方，不要停在低洼地带或者是大树和广告牌的下面。那目前呢，我市的相关部门已积极开展防台抗台的相关工作。气象部门提醒各位啊，目前八威距离我市还比较远，路径和强度的变化仍然存在不确定性，预报将会持续的滚动更新，请广大市民以官方发布的最新预报为准。好，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啊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稍后我们有一小段半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海龟先生的这一首 Macarena， 稍后回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古今高一梦催给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

0: 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 习惯了早上七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2: 好的，我们在早上的7:35，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啊，北京的一名患者吐槽说呢，住院体验不好啊，说天不亮啊就被叫醒，准备迎接查房，床头柜严禁摆放私人用品，而且这个床头的插座也被禁用，直言说我来住院的，不是来军训的。类似的抱怨呢，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多名患者反映，住院期间呢，休息权被忽视，就医体验压抑。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这位网友晚风叙旧说啊，太有同感了，说他这个术后住院呢，5:30护士就要开灯量血压了，8:00医生查房，伤口疼还缺觉，恢复的速度都慢了不少。有网友聪明派大护法解释说啊，说这个医生早上8:00就要准备手术了，那么前面呢要进行准备工作，医院不是养老院，那么病人6:00抽血量体温，有没有想过护士几点起床呢？医生几点起床呢？在医院是为了病赶紧好，不是在这儿享受舒服的。湖北的一位医生表示啊，医院不是酒店，治疗和护理必须按照严格的时序去推进，如果说所有的环节都是迁就患者的起床时间，那么他们整个科室的运作就会被打乱。还有人提问说啊，这个床头柜不允许摆放物品，床头的插座也不能使用，既然装了为什么不让用呢？有网友喵喵就说了，床头柜啊不让摆东西呢，是因为要放各种的监测或者是抢救的仪器，插座不能用呢，是因为要插各种的监测或者是抢救仪器。别说什么小病不需要，在医院就是要做好万全准备，医院就是要准备好那个万一的。再来看到媒体观点，南方日报的评论，一边是患者对休息的本能渴望，一边呢是医院分秒必争的运转节奏，这场起床之争啊，根源是在于医疗资源的紧张，人手有限，难以同时去兼顾便捷与舒适。我们关注到一个数据啊，截止到2025年年底呢，全国执业医师这个数量呢达到529万人，同期的数据表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已经覆盖14亿居民了，也就是说500多万医生要扛起14亿人的健康。很多时候啊，确实没法像酒店一样随你睡到自然醒。我们再来关注到红网观点，化解这类矛盾不需要宏大的改革，只需要多一点换位思考。医院可以在规定范围内增加人文关怀，比如说提前告知患者作息安排，在清晨操作的时候能够放轻动作，为特殊患者提供弹性服务。患者呢，可以多理解医疗流程的必要性，主动的去配合治疗。当冰冷的制度里面多一点温度，患者和医生之间呢，这样的一个对立自然就会消解了。确实是这样啊，医患之间本来就应该是并肩作战的伙伴，而并非是啊这个彼此消耗的对立面。唯有互相包容，彼此理解，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机械执行，让医疗在保证效率的同时能够更加有温度，才能够消解隔阂，让医疗能够更加专业，让人心能够更加贴近。 好，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共同说到关于这个住院的感受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183-4481-1963 183-4481-1963，你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管家的这部电话和微信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暑期的潮汕游的相关情况啊。暑期我们是在8月8号发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带队的，由镇江直飞潮汕，也是一个5日游的行程，纯玩品质出行，可以说吃住游玩全部都包含其中了。我们会带大家重走电影的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去定格同款的画面，在这个坐轮渡的过程当中去感受剧中的深情，另外还会带大家漫步在樟林古港，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民居。那我们也会沉浸式的去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的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报名当中，也期待和你同行啊！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呢是183-4481-1963 183-4481-1963。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的这首《想去海边》。

上的7:54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啊，183448111963。最后再和各位分享一下啊，目前呢，我市的相关部门已经积极开展防台抗台的相关工作了。气象部门也提醒各位，目前呢，8位距离我市还比较远，路径和强度的变化仍然存在不确定性，预报呢将会持续的更新滚动，要请广大市民以官方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好了，我是景田，今天是周四，也祝各位工作一切顺利，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喂，南卫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